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医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奇了，这东西有这么行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是，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他这个效果啊，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师。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师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

实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席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喜，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起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底的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起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喜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是不是？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起的还有一个全世界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需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

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硒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院，恩施州，听着啊，恩施州没有，不是没医院，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症，几乎没有得种的，当地就不用种，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啊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硒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听好，是全世界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硒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硒？而这些硒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硒。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
那好东西。

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十米，超过十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十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十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惜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溜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洗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中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毒。那汪俊直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啊、建始啊、宣恩啊、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奇就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粗的也就在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

0: 着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气不气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气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起结毒，他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喜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西都。不是说临清海棠茶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啊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女，这水啊就用了3片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3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3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8人啊。那么这3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临秦叶。那这临秦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毒，也是我们的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临秦，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3片叶子啊，被称呼为3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3种性格，代表了苗族人的3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他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 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

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呢、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毒啊，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是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得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得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

0: 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去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 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批用，百分之百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的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神奇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密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神奇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神奇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 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 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儿，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干什么？人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责任和职责，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 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购物真的可以缓解悲伤吗？
2: 很多人在感到伤心的时候，会通过花钱购物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真的会有效果吗？最近消费者心理学期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研究者撰写的论文，探讨了这个现象。研究者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在悲伤的时候啊，通常会感到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而购物需要在不同的商品中呢做出选择，这样会提升我们的控制感，从而缓解内心的痛苦。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表明，和没有控制感的情况相比，在经历了有控制感的购物之后，被试者的悲伤情绪更低了。从这些实验的结果来看，购物行为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控制感，缓解我们的悲伤情绪。不过，当你下次感到伤心的时候，不要急于刷爆自己的信用卡，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要比这些实验中所反映出的更加复杂。悲伤情绪会让我们更加愿意寻求享乐型的消费，通过甜食、饮料等方式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那这种办法用得太多，体重秤上的数字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此外呢，悲伤情绪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商品的估价。在悲伤的时候，我们希望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改变，因此呢，对于同一件东西会愿意多花30%的钱来购买。而且悲伤情绪还会削弱我们的自控能力和判断力，让我们做出更多的冲动性的购买。虽然说花钱也许确实能够抚慰内心的伤痛，但不要把宝都压在这一种方法上。在应对悲伤情绪的时候，适度而理性的消费，再加上运动、社交等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也许是更好的办法哦。
3: 我为什么喜欢购物？因为你不买东西也是没钱，买了东西也是没钱，那就说明买东西他不要钱呀。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关关难过关关过，
6: 关关好过过三关，
5: 吹响梨园集结号，
6: 答题闯关乐逍遥，
5: 梨园

呦呦呦，快看，哎，逮住一只鲤鹏。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这个好长时间不见了啊。首先来说，诚恳的向大家道个歉啊，这个最近啊身体不好啊，这给自己不小心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累出一个38度来啊。这天天头疼，不是头疼就是脑热啊，不是脑热就是胃疼，不是胃疼就是屁股疼啊。而各种疼，这在家歇了一阵儿啊。这个白海豚一来，我就来了，你知道吗？我跟着这个大雨一块下来的啊，我就在墙根里长出来了啊。哎，这个欢迎各位啊，这个今天如果您听节目的话啊，我估计这好长时间没上直播呀，好多朋友估计已经把我给忘了。

0: 哎，今天一听收音机，哎呀，这说不定还是重播呢啊！哎，一看，哎，逮住一只活的，活的，哎，李成逮住，别让他跑了。梨园大冲关啊，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咱们这个周二的时间，也趁着大雨，咱们一块儿回来了。这个希望各位啊，这会儿呢有什么的话打电话，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9988和6588-9989。这两天您看天气预报了吧？啊，天气预报这平常那个卫星云图啊，有各种啊什么什么，是吧？红色的、绿色的，哎，今天一看河南红了。玩笑归玩笑啊，正式的提醒一下啊，这个今天就是从周二开始啊，到周四左右，河南还有这个郑州啊，都会有暴雨和大暴雨，降水的极端性进一步增强。这次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周二的早晨8点到周四的早晨8点，过程的累计降水量会达到250到400毫米，局地是500毫米以上啊，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60到90毫米，90毫米呢，相当于啊，是吧，也10厘米了左右啊，盖个脚脖子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啊。这两天看这个很多的视频啊，经过白海豚这个台风经过的地方，好多地方呢出现了这个汛期啊和这个各种汛情，所以说呢，咱们中原的老百姓们、老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两天防汛、防洪啊、防暴雨啊。好，两部热线开通了，各位老朋友们，哎，我回来了啊，这个跟各位正式的结个假，两部热线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们今天第一位打电话的是阿里拔哥，哎，拔哥来了啊，拔哥，
1: 哎，我回来了，
0: 哎，拔哥，降级了啊，我跟你说，哎。光听着雨声不听我说话是不是了？
2: 嗯，不是，哎呀，我这个是先试了试，看看
0: 啊，
2: 是触摸，
0: 是不是真嘞？是不是货嘞？
2: 真的，真的回来了。
0: 跟八哥这个告个假啊，这个这两天时间实在是发烧啊，是烧，
2: 是在冷院里啊，
0: 哎，烧的都不知道八哥姓啥了，嗯。
2: 就是说，今天你看这个真的啊，真诚
0: 地
2: 回来了，
0: 真诚地回来了，家老爸就出来了，你看，
2: 老妹，
0: 哎，下雨了没？您那儿下雨了没？
2: 下了吗？现在又听听你的天气预报，咦，成天关注着
0: 嘞。哎呀，我这天气预报都不如你伸脖子自己看我。八哥今天来啥？唱个戏，过过瘾。
2: 这个想弄点啥嘞？
0: 弄点啥嘞？吃饭啊！
2: 我弄点戏吧。
0: 弄点戏啊，好啊。
2: 弄点戏，再答答题。
0: 可以。咱今天大点关于这个就是鲍鱼。鱼性相关的题，中不中？顺便也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你说好不好？
2: 说。
0: 嗯，好，那先唱戏吧。
2: 先唱戏，走、
0: 时间慢慢来啊，先把茶泡上，咱不着急。
2: 对，咱就得管吧，当然都是先打戏，后唱戏的影响情绪。
0: 中，没事，今天题都可简单。
2: 呀，这给他开个后门，简单点。
0: 那中，好嘞，来先唱戏，唱一段什么？
2: 春风吹到人心
0: 扉。哎呀，好戏呀、啊，好戏呀、啊。来，
2: 咱心醉醉吧。
0: 哎，就是啊，我一回来你就醉了，你看这。
2: 就是嘛。
0: 还没喝就多了、啊。
2: 没嘛，咱喝点说话，真是没有。
0: 没了很。中，开始了啊。
2: 开始了啊。各位听友，上午好，俺整的也真好啊。这个是10月11号，哎，8月11号。
0: 8月11号。
2: 激动啊！开始
0: 你一下把国庆节都给我过完了，你这是。
2: 先不唱这个，不能影响我了。我唱这个，任红老师的《春风吹到人心醉》了啊！
0: 哎，好。
2: 哎，开始。春风吹到人心醉，春风吹到人心醉。从城里走来我唱到没， 下了车拐个，我干了个回，他大堂早见了我，又卖包子又卖过亏，卖过亏呀，哈哈哈。他说是下意思，请你这张嘴，帮俺买头小毛驴，我要吃亏。三百块，买下了这头肥毛腿，落地他一条大狗，笑完了没？笑完了没？下去了啊！
0: 哎，好，这听着，这自己真是还没喝就醉了，你看这。
2: 我可能啤酒都醉了。
0: 好，唱的可好啊！这个除了反正一贯的这个八哥风格哈，咱接下来时间啊，进入答题环节，您准备好了吗？
2: 走，
0: 准备好了，
2: 幸福开始答题了啊！
0: 哎、开始喽！哎，这两天的时间啊，暴雨啊，雷阵雨、雷雨、暴雨啊，所以说呢，咱准备的一些都是关于暴雨相关的一些知识的题，请听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给您是这几个选项里边啊，在野外遇到雷雨的时候不容易出现危险的做法啊，请注意是不容易出现危险的做法。在野外遇到雷雨的时候，哪一个做法不容易出现危险？一，躲在大树下；二，双腿并拢蹲下身子；三，站在原地不动；四，往高处跑。哪一个不容易出现危险？我再给您说一遍啊，一，躲在大树下；二，双腿并拢蹲下身子；三，站在原地不动啊；四，往高处跑。哪一个不容易出现危险？
2: 哦，哪一个？
0: 嗯，
2: 哎，就猜猜呀。
0: 一，站在大树底下啊；第二，双腿并拢蹲下身子；哎，第三，站在原地不动；第四，往高处跑。哪个不容易出现危险？就哪个是安全的啊？
2: 这简，这看到真简单，叫我的猜。
0: 嗯，
2: 想想，这是双腿并拢蹲下，这我第二。
0: 觉得是第二个，双腿并拢蹲下身子不容易出现危险。是吧？
2: 啊，我想是这样。
0: 嗯，恭喜答对啊！
2: 嗯，行了行了。
0: 哎，这个八哥不出手，一出手就是高手啊！
2: 我真怕吹进了。
0: 飘进来了，这回不用春风吹了，咱直接醉了。
2: 对，呼啦啦响响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继续来说一个这个题，仍然是和暴雨当中的知识相关的，请听题啊。话说这个下雨的天啊，免不了要出行，出行的时候咱得骑上自行车。哎，雨天骑自行车穿的这个雨衣颜色最好的是哪个？四个选项啊，灰色、黄色、黑色还是白色，哪个是雨天骑车最好的颜色？是灰色、是黄色、是黑色还是白色？灰色、黄色、黑色、白色，哪个是雨天骑自行车最好的颜色？
2: 我猜猜呀，黑色吧。
0: 黑色，雨天骑自行车最好的颜色，灰色、黄色、黑色、白色，您觉得是黑色呀？
2: 我
0: 那
2: 都
0: 看了见吗？那
2: 那我听着呢，那雷看不见，他打不准。
0: 雷看不见，雷劈下来之前还得说一声，问一声，我看看哪有人。那不是雷，那是 UFO 呢。
2: 对呀。
0: 灰色、黄色。黑色咱就不说了啊，直接排除了。灰色、黄色还有白色，这三个颜色。
2: 那就是亮的白色啊。
0: 白色呀。
2: 啊。
0: 确定了吗？
2: 哎呀，你看你给我问的叫我，那是啥了？
0: 给你十五秒的时间。
2: 灰色，
0: 灰色啊，最后确定一个答案，咱就不改了。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请听判断。黄色嘛，你看你想想那个人家那个小学生，每天穿那个雨衣，人家都是小黄人，你知道不知道？黄色一般来说可见度是最高了，就是最鲜明。哎，大眼一看上去，哎，这个里边白色不一定鲜明，但是黄色一定是鲜明了，因为白色的东西它有时候的建筑啊，什么旁边的柱子呀也比较多，车有时候也是白色，但是黄色一看就是一个杏仁，很醒目，是这样了，八哥，咱俩一块把这个知识都给科普科普，咋样？
2: 不错，这是主要科普的问题了，
0: 好了，中，谢谢八哥啊，谢谢八哥，也谢谢你第一天这个我第一天复工。俺八哥就来支持我啊，谢谢八哥。
2: 中，那咱在武汉的来了。
0: 哎，中，天天开心啊。
2: 哦，天天开心，那就打起了啊。
0: 哎，好嘞，再来啊，再见。哎呀，你说啊，这个雨天穿个雨衣，你想想，其实咱通常来说都是哎给自己穿个这个黄色的雨衣哈、啊，黄色雨衣。家里小朋友上学呀、啊，包括在那个什么呀，其实黄色在一片灰蒙蒙的这个雨天当中，它是最鲜明的啊。一看你哎，远处一看是个黄颜色的这个小什么，一看就知道哎，这是个小朋友，或者说这是个行人啊。有时候咱打伞也是啊，你看这个黑伞现在是应该是沉稳大气，是不是？实际上小朋友出门，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你各种那个颜色都给他穿的鲜明一点，哎，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啊。来吧，下一位朋友是咱南阳的李振梅啊，快速接听人家的热线。哎，李老师您好。哎，
3: 你好李畅。
0: 您好。哎，好久不见了啊。南阳这会儿下雨下的大不大？
3: 下了大
0: 雨，这个没事干，咱不出去跟那鱼添乱去。中了啊，中了啊！
3: 我都听你节目了。
0: 中，这下雨天听节目，这是一种高级的享受呢。中，那李老师，咱答个题，今天仍然是和这个暴雨啊、雷雨啊相关的题，顺便咱们俩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知识，好不好？
3: 好。
0: 哎、好了，请听题。有时候咱这个下雨的时候，这两天尤其是啊极端天气好打雷，然后呢打雷的时候咱得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啊，防护措施。我的问题是下面有三个选项啊，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是最好的啊？您听了啊，第一，站在电线杆底下；第二，站在地势比较高的山丘上；第三，躲在山洞或者建筑物内。哪一种方式啊可以有效的避免雷电、闪电、雷电？
3: 那这第三吧。
0: 第三个，恭喜答对了啊！就是山洞啊、建筑物内啊，这个一般来说好一些，不要站在空旷的这个野外。
3: 有时候这电线搁家更危险，到处更危险。
0: 真是，咱当避雷针了呢，咱不干那事儿啊，中不中？哎，好嘞，仍然是一道关于雷电的题啊，请听好。在郊外啊，就野外啊，遭遇雷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哪个是正确的啊？以下几个选项：第一，停留在空旷的地方；第二，停留在大树底下；第三，及时躲避或者尽量找低洼处蹲下。哪个是正确的？
3: 低洼处吧，
0: 尽量躲避或者尽量找低洼处蹲下，是不是？
3: 嗯，
0: 好，恭喜答对啊。这个低洼处啊，这个相对来说，如果还遭遇雷击的话，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
3: 概率低一些
0: 啊。中，第三道题啊，蜻蜓号啊，这个雨天骑自行车打伞，这个行为正确吗？ 正确还是错误？啊，不正确。
3: 把我

0: 更容易歪斜啊，所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啊。好，恭喜刘老师，三道题全都答对，把您的这个电话待会儿留给我们导播姐姐好不好，我们给您一份小礼品啊。啊，在暴雨天气啊，也希望多多注意安全，祝您天天开心啊。
1: 打个电话好吗？隔天搁导播。
0: 哎，您别挂电话，您别挂电话，待会儿导播给您接出去啊。好嘞，刘老师，哎，祝您天天开心啊，身体健康哈。

0: 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都非常懂行啊，对不对？这两天下雨哈，无论是您是要出行还是不出行啊，在平常的时候啊，都应该注意啊。其实呢，在家里你说，哎，我这个雷雨天气在家里就没什么问题了吗？也不是了啊。你看我小时候我就有个习惯啊，我们家反正是那会儿。周围只要一打雷啊，一那个什么呀 啊，我妈就催着我把这电视关上啊，家里所有电都断了。那会儿那个变压器啊，包括电路啊，什么电线、电网啊，不像现在啊这么完备。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变压器，如果当地的这个变压器不是很管用的话，或者说载荷比较低的话，雷电的时候、闪电的时候，容易把这个变压器给就是过载啊，劈落啊。说实话就是啊，哎，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啊，雷雨天啊、下雨天多多注意安全啊。刚才我听着电话不少啊，不过可能是又憋了电话啊。感谢各位的关心啊，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什么，我估计好多朋友一打电话进来就是，哎，嘿嘿嘿，小李，我今天试一试打电话能不能打通啊，你是不是个活的？你是不是个真的？你是不是个活蹦乱跳的？大下雨天的把你从水里捞起来一个。哎呀，好，这个刚才新发布的啊，咱们河南刚刚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啊，禹州市然后等局部地区呢，现在已经发生了这个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啊，邓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也很大啊，从周二早晨一直到12号早晨八点，新密市、新郑市、栾川县、松县、汝阳县、宝丰县、鲁山县、夹县、汝州市、长葛市、南召县、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唐河县、泌阳县部分山区都发生山洪灾害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后面是注明了叫黄色预警。然后襄城县、禹州市、西川县等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啊，发布的是橙色预警。然后邓州市啊，这个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红色预警。所以说您在当地的话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不要到这个开阔地区啊，包括可能发生这个洪涝灾害的这个地区啊，有所行为啊。好，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许昌的郑刘喜，哎，您好，
1: 哎，李正，你好，
0: 您好，您好，好久不见了啊，许昌这会儿下雨下的咋样？
1: 下雨一直下的不大
0: 啊，下的不大哈、啊，那还行啊，这个咱们今天咱俩一块儿借着这个答题的这个什么，给大家科普答题知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那稍请听好，题目马上就来。如果说这两天，当然冰雹比较少哈，但是那个极端天气里边一般也不排除有冰雹的这个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突然遭遇冰雹袭击的时候，应该首先采取的措施，遭遇冰雹袭击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第一，寻找遮挡物或者进入室内；第二，站在变压器下面；第三，逆风快跑；第四，躺在地上。这哪个是遭遇冰雹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
1: 第一，
0: 寻找遮挡物或者进入室内，是吧？
1: 对。
0: 哎，恭喜答对啊！那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来了，请听好啊，咱们刚才说，哎，遭遇冰雹。

0: 的时候尽量找这个遮挡物。我的问题就是，遭遇冰雹的时候，如果没有合适的遮挡物，应该怎么办？啊，注意啊，这四个选项里有两个是正确的。第一，双手抱头蹲下；第二，站立不动；第三，寻找更高的地形；第四，把包顶在头顶挡住。啊，这里边有两个是正确的，我再给您说一遍啊。
1: 第一是
0: 啊，第一个是啊，这个是正确的，是吧？
1: 第一是，
0: 第一、第四，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恭喜答对啊！哎，过关斩将啊，顺利顺利过关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听第三题。第三题是这样的啊，面对雷雨天气，下列哪种做法容易发生危险？啊，四个选项：第一，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第二，远离室内裸露的金属物；第三，尽量关闭家中各类电器；第四，及时关好门窗。哪个容易发生危险？再给您说一遍啊。
1: 第一。
0: 第一，啊，不用说了是吧？第一个，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容易发生危险，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的话就答对了啊。哎，恭喜恭喜啊，这连答三道题。有啥想听的戏没有？
1: 是随便放一段吧。
0: 啊，随便放一段，好嘞，那我可就真随便放了。您不要挂电话啊，把这个电话切给我们的导播姐姐，把您的电话留下来，给您送上一份小礼品啊，祝您天天开心。哎，这个就喜欢听，哎，大家的这个什么啊，咱们这会儿呢，热线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6588-9989啊，这个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啊，快点快点，还有5分钟了，咱们一会儿就马上就什么了啊，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河南广电的公众号啊，也视频号也给大家发布了这个公益提醒啊。一般来说，您说这个白海豚啊，它是台风，台风，那台风的话，一般不都在海上这个来回晃的吗？是不是？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在内陆呢？其实啊，台风天也会来内陆。那在台风天其实有几个小贴士啊，比如说您这现在下雨了吗，如果那个阳台还没收拾的话啊，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啊要收起来，然后手机呢及时的充好电啊，家里的这个充电宝啊什么的也给它充满电啊，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哎千万要注意，因为可能有坑，开车的时候碰到积水千万别硬闯啊，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如果车一旦和水发生了这个亲密接触，比如说掉水坑里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贪恋您的车，因为它有保险啊。多多关注我们河南广电发布的各种啊这个提示预警啊。好，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给接听下一步热线啊，是开封的吕爱林。哎，你好啊。
2: 哎，你好，李总，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回来了。这个前一段时间生了个病啊，不小心不大不小，不高不低，38度正好啊。
2: 哎呀，往后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哎，
0: 对，谢谢您。哎，谢谢您啊，有咱这老朋友，我跟你说，这多不好的身体，一听老朋友的话全好了，我跟你说。
2: 哎
0: 呀，
2: 他。
0: 中，
2: 真是的，李老，你真是这个节目，
0: 李老，我这个节目就没人上了，你说这咋办啊？好了，咱还有3分钟啊，刘老师，咱抓紧时间答题吧，啊，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
2: 好
0: 嘞，请听题啊。在暴雨天气啊，容易发生。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4: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3: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4: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4: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3: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4: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3: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4: 哎，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10-2818。400-710-2818。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
3: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4: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3: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 400-710-2818，400-710

0: 2818。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十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1: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夏绿，夏绿。
1: 哎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因为要返工了。
3: 本期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
4: 是存亡之战。
5: 敌人上来了。
3: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刚刚结束了持续一个月的作战，就受命进驻铁原战场，正面对抗联合国军4个师。为了完成任务，63军189师的战士化整为零。把自己变成一根钉子，牢牢钉在阵地上。全体将士一起浴血奋战，在铁原战场上筑起了一道冲不破的铁长城。
6: 先敌发起进攻，置之死地而后生。
5: 冷静。
3: Movie Time 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原生家庭。金靖啊，在一个节目当中说到，他说我过年的时候啊，真的很认真的在努力的减肥，我在那儿跳绳，然后我男朋友也在，我爸过来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你的大腿是不是比你男朋友的粗呀？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面打转，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为什么成为不了谷爱凌吗？因为谷爱凌的妈妈从来不会指着自己的女儿的大腿跟她说，你是不是比一个男的大腿粗。我好难过。我爸就说，哟，那谷爱凌什么时候讲的？在原生家庭里，父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父母也常常是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人，他们的言行无意当中决定了我们之后的表现。或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忘怀那段压抑的过去，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上学后步入社会，爸爸妈妈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小时候在我们眼里，他们像拿着利剑一样的士兵，英勇前行。慢慢的，我们意识到那把锋利的剑似乎好像一直对着我们，一次又一次望着那千疮百孔的心灵，我们逐渐的低下头去。秋雪回忆，从自己记事儿起啊，父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没钱，你以后要拼命的挣钱来报答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秋雪就记不起何时穿过新衣服，几乎都是表姐剩下的。貌似在5岁左右，自己问过父母是否可以拥有一个新书包，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以及那句话之后，秋雪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在这种氛围下长大起来的秋雪，自卑是她最大的标签。每次举行什么活动，她都选择避而远之，远远地看着别人，就算得到了他人的夸赞，心里也总是接受不了。在得知被他人喜欢后，常常认为自己不配被喜欢。这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伤害，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弥补。被嫌弃的松子一生的这本书当中啊，松子小时候缺少关爱，导致剩余的一生都在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宁愿千百次的被欺骗被鄙视，也不愿意要一分一秒的寂寞。这无疑就是原生家庭的过错，但是我们可以仍然选择接下来的生活呀。人生漫漫，你我终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过去。雪莱说过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而未来属于我们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一个家庭当中谁最重要。最近啊，Papi酱在我家那闺女当中列出了独立女性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排行榜。首先是自己，你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你的伴侣，然后是你的孩子，再然后是你的父母。网友对于 Papi 酱那是大写的佩服。 Papi 酱为什么活得那么通透呢？看一看他的微博，你会发现一些真相。慈爱的妈妈知道女儿很辛苦，一边心疼女儿，一边走进 KTV 尽情享受自己的人生。这位妈妈，你是有多想甩掉这个拖油瓶啊。王菲说，每一个任性不太懂事的妈妈总能生出一个温顺明理的女儿。也许正是因为妈妈不懂事，才有了 Papi 酱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优秀。对孩子最狠心的父母，反而最会爱孩子，那个家庭地位最高的孩子反而最让人心疼。让孩子倍感压力的父母之爱就是牢笼。就像朱雨辰的妈妈，她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对待儿子，完全没有自我，可是朱雨辰并不喜欢，反而痛苦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会被你搞死。父母将孩子捧得很高很高，甚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这就好比对孩子说，你看我对你多好，你打算怎么回报我。父母将孩子捧得越高，孩子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越难活出自我。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我是你的什么？
4: 你是我的气泡膜。
3: 怎么说？
4: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捏在手心了。
5: 对于996007的社畜来说，除了发工资、收快递之外，最爽的大概就是拿到快递之后捏泡泡的时候了。为什么泡泡会让你这么欲罢不能呢？
6: 知道不知道？
5: 气泡膜这个用生命让你快乐的物品，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发明。它本来的身份其实是墙纸。1957年，脑洞清奇的费尔丁和马克用热风机把两块塑料浴帘缝在了一起，发明出了气泡膜。他们原本想打造一款有纹理的墙纸，让消费者靠在墙上就能感受躺在云端的感觉。
3: 靠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不香吗？而且房间里贴满泡泡也太恐怖了吧。
5: 所以气泡膜墙纸在海选阶段就被淘汰，这点挫折算什么？在装修界混不下去，换个领域照样是条好汉。他们又马上把气泡膜推向农业，用作温室的保温材料，结果还是不香。我们现在能够捏到好用又好玩的气泡膜，还得感谢 IBM。 1959年， IBM 推出1401单元计算机，成了气泡膜的救命稻草。当时的计算机又昂贵又娇贵，运输成了头疼的问题。就这样， IBM 和气泡膜对上了眼，气泡膜终于起死回生。
3: 不过要吹出这么多气泡也怪麻烦的。
5: 这些气泡膜其实都是吸出来的。制造气泡膜首先要选择不同的树脂材料，材料不同，最后制成的气泡膜软硬程度也有差异。把材料融化后送到触摸机中，吹出薄膜之后，把成型的薄膜切成两张，再把薄膜加热送到卷绕在带有圆孔的真空成型滚上，吸出真空气泡。这些柔软又坚挺的泡泡不仅保护了你血拼的战果，同时也成了焦虑的你发泄的对象。想必在座的各位收到快递的第二件事就是捏气泡吧。是的话在官微扣一，捏完气泡再拆快递的请收下我的敬意。为啥捏气泡会让你快乐呢？
6: 知道不知道？
5: 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破坏是一种本能的释放，

0: 二，捏气泡可以带动小肌肉的紧绷放松，从而使人的神经系统释放压力，体验放松的感觉。最后，就像很多人想问题发呆时喜欢转笔咬手指一样，捏泡泡这个重复的动作也可以让我们进入出神的状态。总之，快乐就完事儿了。不过气泡膜正在面临被取代的危险，随着竞争者的增多，气泡膜的收益在减少。为了提高竞争力，一种新型气泡膜出现了，还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不过缺点是
1: 捏不爆。
0: 这种新款的气泡膜采用的是气泡间相通呈葫芦状排列的结构，受挤压后空气会被赶到其他的气泡里而不会爆。别担心，喝口汽水冷静一下，没了气泡膜照样可以感受到气泡带来的快感。
2: 怎么感受呀？
0: 有他们呀，一瓶气泡量大，让你从舌尖爽到喉咙的爆炸感强烈的快乐水，定是不错的选择。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电影《甜蜜蜜》由陈可辛执导，张曼玉、黎明、曾志伟等主演，1996年公映。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逝世一年。电影借助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以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成功地抓住了两岸三地国人的共同情感。影片的剧情始于1986年，终于1995年邓丽君骤逝当天，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香港回归前10年的历史变迁。电影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9项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美国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奖项。
1: 李强，新年进步，
2: 恭喜发财，
1: 一帆风顺，
2: 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2: 龙马精神，
1: 如意吉祥，
2: 大家大利，
1: 万事顺意，
2: 友谊万岁。

0: 每当这段再熟悉不过的音乐在耳畔响起，我的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幕画面。
1: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2: 不是每个人。
0: 两个青年人共坐一辆自行车下班，男的在前面用力地蹬着车，女的则坐在后座上，一边不经意地前后摇晃着双腿，一边小声地哼唱着这首《甜蜜蜜》。
2: 这里给你很配，你喜欢吗？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这一幕看似平常，却又令人莫名的心动。不错，这正是电影《甜蜜蜜》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荧幕下，不知有多少观众曾为这一幕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而电影当中有情人最终能够再度聚首，可是现实当中的我们呢？
1: 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傻的人，送两个女人手链是同一个款式。
4: 大家 friend 这个你我见过就。
1: 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2: 我只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没想到你回来，
1: 你结婚我当然要到了。
5: 涛哥，介绍你识，新郎哥。
0: 即使曾经彼此刻骨铭心的爱过，但一旦放开了对方的手，那是不会有一首轻飘飘、暖洋洋的《甜蜜蜜》，让我们多年之后再度邂逅于街头的。

0: 缘固然妙不可言，但现实当中的爱情却往往没有那么浪漫。一部《甜蜜蜜》始终是一场光影交织的甜蜜美梦。这部影片当中没有大人物，也没有伟大的情感，不过是些儿女情长。唯其如此，反倒显得真诚真实，有沉甸甸的分量，而那分量就来自于生活本身。
1: 你终于可以收到你想收到的人。

0: 来吧。
1: 我常常想，要怎样才能承受起生活当中的那么多意外呢？情人离别，亲人生死，也许只因自己经历的太少，阅历太浅。
0: 我们一起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么长，我也难过的。
2: 我怎么办？
0: 我不想再骗自己。
2: 一场功夫别白白浪费了。
1: 等真的遇见了，不得不承担了，也就坦然了，释然了，淡然了，能够笑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有些东西，生活自会让幼稚的我们慢慢明白的。
2: 我想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 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3: 你再想想。
2: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4: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2: 不不不，
5: 知道不知道？
2: 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六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儿，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五彩缤纷的广告牌，照亮夜路的电灯杆，造型各异的高层建筑，这些平日里美好的事物，在强对流天气到来时，都会变得危险起来。
0: 雷电、狂风、暴雨、积水、电梯坠落、倒塌、淹没，在每一项危险面前，我们都无比脆弱。恶劣天气，为了自己的安全，请选择躲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啊，我们继续来共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许廷旺老师创作的儿童小说《最后的木屋》。这虽然是一本写给少年儿童的小说，但书中的世界却远不止少年视角所及。作者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将成年人的复杂、内心的挣扎和代际之间的矛盾融进了这片看似宁静的林场生活。可以说，孩子们奔跑在阳光下的背后，是成年人沉重而真实的人生课题。在书中，有两位人物承载了这种复杂性最典型的代表，一位是吴大勇的父亲吴奎，一位是别家的爷爷老骑兵。吴奎这个形象其实带着一丝反派的色彩，他倒卖木材谋取私利，所做的事情称不上光彩，但他这样做的初衷却是想为儿子挣下一份更好的未来。他身上有一种草原人的粗粝与执拗，也有游牧文化中找出路的挣扎与无奈。在现实与责任之间，他选择了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却也埋下了最深的冲突。而与吴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骑兵爷爷，他同样固执，同样难以撼动，但他的固执来源于一种更深沉的情感，对林场的热爱，对山林的守望，对自己一生信念的捍卫。他无法适应新居的整洁与文明，他说，我在这里每一口呼吸都觉得窒息。最后他回到了林场，在马背上度过余生，像一棵老树守着他心中的山河。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一段文字是讲述老骑兵爷爷名字的由来。你或许会好奇，老骑兵只是一个昵称吗？其实这是对一段历史的缅怀，是对一种精神的致敬。在内蒙古，那些参加过马队作战的军人曾被称为骑兵，他们曾风驰电掣，征战沙场，而别家的爷爷正是那样一位真正的老骑兵。这不只是一个名字背后的故事，更是一次关于信念与传承的回望。让我们一起走进许廷旺老师笔下那段沉静苍茫令人动容的叙述，去倾听老骑兵这个称呼里沉淀下来的荣光与过往。淘气的大公羊蜻蜓点水般从溪水上滑过，两天前下了一场暴雨，洪水肆虐，如一把利刃把两岸切得齐刷刷的。与两天前相比，溪水没有那么湍急了。抄鲁门寻找水浅处，涉水而过，他看到大公羊要进入丛林，踩着溪水中的石头追了上去。溪水中的石头又湿又圆，当右脚第二次落下去时，石头一滚，他落水了。他机灵地打了个冷战，虽然是暮春，溪水仍有着进入骨头缝的寒意。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看上去溪水不急不躁，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落水那一刻，一个急浪打来，要把它吞噬。它就像一片树叶，被溪水裹挟着顺水而下。它挣扎着试图站起来，溪水中仿佛有一个魔鬼伺机盯着它。只要它有这方面的倾向，要不被拉入溪水中，要不就横生出意外。终于他站起来了，用脚试探着， 一脚落下，踩空了，如同跌进深沟里。他没有看出来，眼前的溪水打着旋儿，急速地下坠，那下面有个幽深不见底的洞。

0: 它真变成了一片树叶，被强劲的水势裹挟着向前飘去。他害怕了，大声呼救。他心里明镜似的，附近根本不可能有人，但出于求生的本能，他还是呼天抢地的呼喊。突然，附近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追随着他，多次下到水里，但水深，水流湍急，被逼了回去。他再出现时，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木棍，伸向朝鲁门。这时，一股大浪打来，把他裹倒了。在倒下那一刻，他死死地抓住木棍。朝鲁门精疲力竭，躺在岸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1: 你怎么样？
0: 对方急切地问道。朝鲁门懒懒地看了对方一眼，顿生好感。这是个少年，比他大四五岁。他要说句感谢的话，几次张嘴，却只划出无声的气流。少年背起他，走进一个石洞。这是三块巨石搭起的石屋，石屋里阴森森的，不过石屋前倒是暖融融的。少年手脚麻利，点燃一堆篝火，用火烘干他的衣服。朝鲁门打量着石屋，石屋有人住过的痕迹，谁又会住在这里呢？他脑海里闪过这个想法，端详着少年。少年个子瘦高，浓眉大眼，因面庞过于瘦，眼睛显得出奇的大。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对目光，友好、老练、沉稳。很快，少年把衣服烤干了，让他穿上。
1: 饿了吧？
0: 少年不等他回答，便向丛林里走去。
1: 我去弄些吃的。
0: 阳光从洞口照进来，把半个石屋照得亮亮堂堂。他一抬头，注意到头顶的巨石。不知巨石原本就这样，还是特意雕刻出来的。那里有个空隙，空隙里有东西。朝鲁门还是没有忍住好奇，把手伸了进去，手里多了个纸包裹的东西，里面竟然包着盐。看到盐，他马上就想到食物，联想到有人经常在这里过夜，又有谁在这里过夜呢？他把盐放了回去。无意中，他手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应该是某件铁器，透着丝丝的寒意。他来不及多想，抓住铁物看清时，惊得头发根根竖立而起，竟是一把手枪。他的头如同炸开了，那不是手枪啊，而是一块红莹莹的碳块，瞬间能把他的手融化。他来不及多想，匆匆把手枪放了回去。他重重地吸了口气，呼吸还没有喘匀，少年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只野兔。野兔喉咙处有一个细小的切口，不注意很容易忽略掉。少年手法娴熟，给野兔剖膛开肚，去掉皮毛，在溪水里洗净肉身，然后用木棍穿起肉身，架在炭火上烤着。他走进石屋，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盐。看到盐，朝鲁门机灵了一下，想到了那把手枪。少年不时翻动着兔身，打听朝鲁门的情况。朝鲁门也没有隐瞒，告诉他自己家在附近，为了追赶一只大公羊落水了。在交谈中，朝鲁门知道少年也在附近牧羊，他记得清清楚楚，附近只有几户人家，他对每户人家都了如指掌，从没有看到过少年。或许

他住在汉山里。这时他又想起了石屋和石壁上的手枪，种种迹象表明少年经常来这里，但那把手枪是怎么回事呢？战乱年代，枪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莫大的吸引力。还有，少年救他时异常沉着冷静，哪怕是点燃篝火、烘干衣服、猎杀野兔，都显得那么老练。那一年，朝鲁门只有9岁，他年龄太小了，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想象，但脑海里总是划过这样或那样的模糊想法。空气里弥漫着肉香，少年撕下一条腿肉递给朝鲁门，快吃吧。食欲掩盖了所有的想法，他的精力转移到品尝兔肉上。的确，兔肉烤得外酥里嫩，再加上盐的浸入，有着很好的口感。吃过野兔肉，少年提醒他该去找羊了，否则一个羊群丢了他都不知道。他与少年是同时离开的，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事后他向很多人打听少年的消息，少年就像他出现时一样神秘。他不死心，沿着溪水而下寻找石屋。奇怪的是，石屋凭空消失了。他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确实，寒山里有多条溪水，这时溪水曲曲折折，在某一点汇聚成一条大河，从山上汹涌而出，随着地势蜿蜒而去。这就是科尔沁草原上有名的霍林河。一不小心，季节滑入了夏季，寒山树木郁郁苍苍，很多地方连人都难以进入。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木屋》，作者许廷旺。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书香河南有声领读，感谢您的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者王帆、东平。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3月出版的。中南海具有神秘而神圣的光环，吸引着中外向往与好奇的目光。菊香书屋、西花厅、怀仁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南海有着怎样的布局？其中发生过怎样的历史风云？作者亲身采访，有保健医生、警卫员、秘书等讲述领导人在特殊年代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讲述中南海居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交际往来，生动展现了新中国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一书的作者王帆。1992年，副职林克伯伯动笔写书，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的往事。由于是我在数年前最早向他提议回顾这段历史，他已觉得在他熟识的晚辈中，我的文史底子还可以，就邀我做了他的助手。因为我长期与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有机会长时间地和他们促膝交谈，所以我很熟识他们，理解他们的内心追求、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觉得我还算个比较合格的倾听者，愿意将他们的经历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本书选取了7位曾经在中南海内工作过的人物，他们中有的是被称为中共秀才的笔杆子，有的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有的是中共领袖们的保健医生，有的是中南海内建筑工程的管理者。透过他们个人亲历的往事和见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在中南海这个特定环境内，从领袖到普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细节，使以往那些稍显凝重肃穆的历史记载能多一些立体感和层次感。我觉得这也恰恰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汪明卿说，他到中南海后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讲话还是在一次舞会上。当时陈友斋每周举办1-2次舞会，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除紧张工作的疲劳常常到场，保健处也要派人值班以防万一。在春武斋的舞会上，保健人员有时也会上场活动一下。王敏清回忆说，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道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儿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卿，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1955年夏天，王敏卿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他回忆，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激动医生

0: 跟随值班的机会自然也更多些。那个时候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驻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随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更新的热潮。
1: 本期读书人童浩。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没有井盖的窨井，突然出现的台阶，隔壁车道的车辆，这些平日里可以轻松躲过的危险，当强对流天气来临时，都会变得混沌不清。
2: 它可能藏在积水中央，可能藏在被雨水打湿的后视镜里，也可能藏在侥幸的心里。恶劣天气情况下，为了更多人的安全，请不要盲目冒险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八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四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4: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上次呀，我们讲了安全的安这个字，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安加提手旁，也就是按这个字。安加提手旁一定与动作有关，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它的本意就是用手向下压或者摁。除了这个意思，按还有依照的意思，就比如按照。另外，按兵不动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军队暂时不行动。在这个成语里，按字就是控制止住的意思。关于按兵不动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话说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

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辱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用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史墨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史墨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民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史墨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这就是按兵不动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无题，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鉴赏，周汝昌。玉溪生的这首《无题》，全以首句“别”字为通篇主演。南朝梁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他以此句领起一篇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赋，而黯然二字也正是玉溪此诗所表达的整个情怀与气氛。乐句恨别，人之常情，离亭分手，河桥洒泪，这是古代所常见描述的情景。离别之怀非可易当，但如相逢未远，重会不难，那么分别自然也就无所用其魂消凄暗了。玉溪一句点破说，唯其相见之不易，故而离别之尤难，唯其暂会之已是罕逢，更觉长别之实难分舍。古有成语别亦会难，以及会少离多，细节起来，人生聚会一下常要费很大的经营安排，周章曲折，故为甚难。而临到必须分手之时，只说得一声珍重，从此就要海角天涯，烽烟万里了。别意之意正为匆促片刻之间，哽咽一言之际，变成长别，是其亦可知矣。玉溪此句实将古语加之变化运用，在含义上翻进了一层，感情绵渺深沉，语言巧妙多姿，两个难字表面似同，亦实有别，而其艺术效果却着重加强了别难的沉重的力量。下接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好一个东风无力，只此一句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了。说者多为此句接成上句，伤别之人偏执春暮，倍加感怀。如此讲诗，不能说是讲错了，但是诗人笔致， 两具关系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必定将他扣死，终觉未免呆相。其实诗是不好只讲逻辑因果的，还要向神韵风姿去多做体会。盖玉溪之首句之中已是悄然运用了逻辑性，换言之即是诗以意胜了。我国古体诗歌既记词障也记意障，所以宋代杨万里说诗必去意而后可，对于此旨宜善于领会。就本篇而言，如果玉溪作诗一味使用的是逻辑道理，那玉溪诗的魅力就绝不会如此之迥异长流了。百花如何才得盛开的呢？东风之有力也，及至东风力尽，则百卉群芳，韶华同世，花固如是，人又何尝不然？此句所咏者，固非伤别适逢春晚的这一层浅意，而实为身世遭逢人生命运的深深叹惋。得此一句，乃见笔调风流，神情艳婉，令诵者不禁为之击节皆赏。一道颔联，笔力所具，精彩愈显。春蚕自缚，满腹情思，生未尽土，土之既尽，命亦随亡。降蜡自坚，一腔热泪弱而长流，流之既干，身亦成尽。有此痴情苦意，基于九死未悔，方能出此惊人奇语，否则岂能道得知字？所以啊，好诗是才也是情，才情交汇方可感人。这一连两句看似重叠，实则各有侧重之点。上句情在缠绵，下句雨归沉痛，合则良美，不绝其赋，肯测京城，生死已知。老杜常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惊风雨的境界不在玉溪，至于泣鬼神的力量，本篇此联亦可以当之无愧了。小妆对镜，抚鬓自伤，女为谁容，高木不废，所望

当于一件也。一个改字，从诗的工巧而言，是千锤百炼而后成，从情的深挚而看，是千回百转而后得。青春不在，逝水长东，怎能不悄然心惊，而唯恐荣华有丝毫之减退。留命以待沧桑，保荣以祀悦己，其苦情蜜意全从一个改字传出，此一字千金不易。小径句犹是字迹，夜吟句乃以寄人。如我夜来独对蜡泪盈盈，不知你又如何排解。想来青词丽句又添几多，如此良夜独自苦吟，月已转廊人犹敲韵，须防为风露所侵，还宜多加保重。夫当春暮，百花已残，岂有月光绝寒之理？此寒如未为心境所造，犹落淤躯，盖正见其自保青春，即欲所念者以善加护息，勿自摧残也。若以常理论之，欲惜下一寒字，可谓无理以慎；若以诗理论之，欲惜下此寒字，以千锤百炼，千回百转而后得之者矣。本篇的结联意志婉曲。蓬山，海上三神山也，自来以为可望而不可及之地，从无一词。即欲惜自己一言，刘郎已恨蓬山远矣。而此处偏偏却说，蓬山此去无多路，真也假也啊？其答案在下一句已然自现分明。试遣青鸟前往一探如何？若果真是无多路，又何用劳烦青鸟之仙意神祥乎？玉溪之笔正是反面落墨，蓬山去此不远乎？曰不远，而此不远者实远甚矣。青鸟是谁呢？是西王母跟前的信使，专为他传递音讯。只此即可证明，有青鸟可供遣使的当然是一位女性。玉溪的这首诗通篇的词意都是为她而设身代言的。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重读各句，特别是东风无力一句和汉景两联，字字皆是她的情怀口吻，精神意态，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讲话，便更加清楚了。末句未探看，三字恰巧都各有不同音调的意读，如读不对就破坏了律诗的音节之美。在此啊，未是去声，探也是去声。需要注意的是，在诗词中探这个字还经常读平声，而看也是平声。探看不是俗语白话中的连词，探为主字，看是试试看的那个看字的意思。蓬山万里，青鸟难平，毕竟是否能找到他面前而且带回音信呢？抱着无限的希望，可是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和祝祷罢了。只有这是春蚕和绛蜡的终身的期待。

0: 枝繁叶茂的行道树，五彩缤纷的广告牌，照亮夜路的电灯杆，造型各异的高层建筑，这些平日里美好的事物，在强对流天气到来时，都会变得危险起来。
1: 雷电、狂风、暴雨、积水、电击、坠落、倒塌、淹没，在每一项危险面前，我们都无比脆弱。恶劣天气，为了自己的安全，请选择躲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0，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并太岁张方夜探九凤庄，您说就这人好动不好静，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人家告诉他不让他来，但非来不可。他不出

0: 出事儿，谁出事儿？那个老太太，别看闭着眼睛，周围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了她。张芳说走，还没等走这功夫，就见老太太手疾眼快，一伸手把别头发的铜簪拽下来，两手指头一捻，直奔张芳，唰就到了，一溜金光，正好扎到张芳大腿上头，啪扑通，从墙上摔院里去了。丫鬟婆子往上一闯，把张芳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过来了。张芳这才发现，不但这老太太是位世外的高人，手下的婆子丫鬟哪个都不白给，干净利落，摁伏在老太太面前，别动别动，动一动掐死你个小王八羔子，哎，没动我这不老老实实的。老太太一摆手，丫鬟婆子退到两旁，这老太太稳当，打量打量面前的张芳，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个好人呢。
0: 好人歹人，不贴贴，不赞字儿，也没有标记，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好人呢？
1: 哎，这叫我怎么说呢？
0: 不必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我的九凤庄，必不怀好意呀。你怎么还能说你是好人呢？
1: 哎，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是死是活搁在一旁，能不能允许我把这肚子话都说出来呢？当然可以，不然我就不问你了。
1: 我老太太，这么办行不？我觉着我这屁股上太难受，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我拔下去？
0: 在屁股蛋底下大腿根儿那冰着呢。老太太点点头，让一个婆子过来把别头发的铜簪捧拽出去了。
1: 哎呀，我的妈，给我疼死我了。
0: 又拿来上好的刀伤药给他上上，拿布包上，就是个小眼儿，也没淌多少血。张芳也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虽然有点微微的隐痛，无关大局。包完了，老太太问他说吧，你究竟干什么来的？
1: 好，听真人不说假话呀，我乃瓜州人士，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他不孝的儿子病太岁张芳是也。
0: 哦，
1: 张芳一听吓一蹦，心说这老太太什么毛病，突然提高了嗓音，把眼睛睁开了，
0: 你是张子美之子
1: 啊？啊，您认识我爹？
0: 闻名没有见过面呐。那么你接着往下说。
1: 哎，我还有个亲师叔，没法再亲的了，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
0: 哦，张芳一听，这是真有病，怎么我说句话他嗷一声？
1: 你是佟林的徒侄啊？啊，
0: 这个辈儿怎么排的？
1: 哎，他是我自己排的。佟林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从我爹那儿论，他不是我叔叔吗？他没我爹岁数大，所以我自认是我亲师叔。
0: 哦，你师父是谁呀？
1: 欧阳修啊，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
0: 胡说，满嘴胡言，欧阳修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
1: 哎，老人您别不信呐，您看看我的兵刃，您再瞅瞅我带的东西， 我是说瞎话吗？

老太太检查检查三环透甲锥，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相信了。哎呀，心说欧阳道爷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了这样一个徒弟呢？嗯，可纳闷呢。老太太不往下问了。好吧，既然如此，拿着东西逃命去吧，快走。哎，张芳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琢磨这老太太是谁，挨着铁扇寺这么近，他跟纪元纪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底我得摸出来，万一将来有用呢。他心里头正反来覆去盘算着，就听门外有人说话：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太太一听，少侠客，你暂时先留步。李妈在，让少侠客到房中等候，把他领到屋里去。老太太告诉张芳，哪儿也不行去，错走一步你小命没了，我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哎，那老妈领着张芳进了屋了，旁边就间空房让他进屋。老妈还挺横呢，待着，老陈待着，没我们老夫人的话你哪儿都不能去，错走一步你小命交代了，懂吗？哎哎，明白明白明白。咣当门关上，老妈走了。面前是个大窗户，张芳把那窗户捅了个眼儿，趴窗户台上往院里看着，看得清清的。这会儿就见正面大门二门开放，红灯开道，八名家人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这老者呀也在六十七八岁吧，面赛银盆，一步银然飘洒千辛，梳着小辫儿，穿着米色长衫，腰杀凉带，挎着一口弯刀。就见这个老者满脸愁云呐、不高兴，那五官都锁在一块儿了。老太太站起身来：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你们都退下，丫鬟婆子全退下，连那八名提灯的家人也走了，院里边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两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吧。老太太顾不住劲儿了，问老头：你干什么愁的这样？嗨，逆世缠身焉能不愁。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逆世啊？这两天我就跟您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可是你迟迟不表态，可能老爷舍不了九凤庄这浩大的财产，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钱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你我老夫老妻平安无事，比什么权强。夫人，你想错了，钱乃身外之物，我毫不留恋，只是眼前出这件逆事，实在叫我想不通啊。老爷，今天又遇上什么逆事了？夫人，铁扇寺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嗨，纪元纪慈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撒请帖传请柬，便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武林高手齐聚铁扇寺，美其名曰重阳盛会，实质上要把佟林、镇东侠等人一网打尽呐。他们不光要拼武术论高低，而且暗藏十条

0: 人胡记朕欺心太歹毒了，我苦劝纪元济慈，他们是忠言逆耳，就是不听。夫人，真要杀急了，地雷一响，慢说铁扇寺不复存在，就是咱们九凤庄也不存在了，咱这日子还过个什么劲儿？是啊，我听老爷跟我说过了，这纪元和纪慈纯属是作死啊。另外夫人，今天晚上还有个人夜探铁扇寺呢。
1: 哦，有人敢探铁扇寺？
0: 是啊，还是个年轻人，岁数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个毛孩子趴到大雄宝殿屋顶上偷听，不知什么原因从房上掉下来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要不是拔得高给出的主意，就把那孩子脑瓜子给剁下来了。纪元济慈还要活扒他的皮，你听听有多惨呢、啊、嗯，那么后来呢？后来拔德高给求的情，暂时把那孩子押到罗斯岛石牢之中，等九月初九那天再做处置。哪料想不知什么人砸坏石牢的铁门，斩杀守门的二僧，居然把那孩子给放了。现在铁扇寺都乱了套了，纪元济慈分兵八路捉拿那孩子。你听你听你听，老太太这才听见。
1: 哦，
0: 乱马人花，这是搜山的
1: 啊、
0: 哦、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纪元济慈下决心，无论如何排不住河，也要把张芳重新给抓住，还要把救张芳那个人给揪出来。他们折腾着呢，我告了会儿假回来来看看你。我是不参与他们这些烂摊的事儿，只是我替这孩子担心，要叫他们逮回去那就活不了了。张芳在屋一听，那孩子不就是我吗？嘿嘿，我说老头，你做梦没想到我跑你们家来眯着来了，我想他们怎么搜查也不会上这儿来搜的。张芳心里都不住地盘算着。老太太说话了，老爷，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做到仁至义尽吧。我打算公开跟纪元济慈摊牌，把我的要求一二三摆到桌子面上，他们听更好，如果不听，你我夫妻一走了之吧，这财产咱什么也不要了，咱走吧。老爷，我早就愿意这样，要不咱就回原籍，找个地方一待，以度晚年，何乐不为呀？何必在这刀尖上混时光呢？
1: 是啊，
0: 但愿如此吧。正说着话，外边有个家人进来了。
1: 回老爷子，纪元师傅领着人到了。
0: 张芳在空房里一听，吓得一蹦，心说要搜查这儿怎么的，要问那土里纪元来干什么来了。就见本宅这老头站起来，亲自到外边去接去了。可是过了能有十分来钟，也不知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吧，老头又回来了。老太太问纪元来干什么。嗨，搜查人呗。哎呀，人到现在没找着，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方才把我叫出去问问咱们周围附近能不能有藏身之所，我说没有，他领人转了一圈走了。哎，老太太心说是哪儿查去，这人就在咱们家待着呢，可是没敢跟老头说。老头接着说， 人家前山全都动起来了，我在家里头也不能这么闲坐着。刚才我跟纪元说了，我说我休息片刻马上就去，纪元也点了头了。夫人，我喝口水我还得走啊，管他真的假的，跟着他们瞎晃悠几天呗。老爷，我总觉着这几天我心惊肉跳，在没离开铁扇寺之前，我总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您能不能把您的传家宝给我，交到我手上，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哎，那怎么能给你呢？事关重大，你要不会使用，把你自己就伤着了。老爷，我不明白，放着好东西你不使用，你老把它锁起来，那东西不就是废物吗？现在是非常时期，您怎么不拿出来呢？万一有用呢？你这一到前山去，家里空空荡荡，就是我领着帮孩子，万一要来了什么强人，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办？你把宝物交给我，我是不是也有防身的利器？好吧，夫人呐、啊，咱们是夫妻，我的命都是你的，那宝贝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别认为我吝啬，现在我就给你拿去。张芳纳闷儿，心说宝贝，他们能有什么宝贝？他就注意盯着。老头儿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十分钟左右，抱着个大木的盒子回来了，往茶桌上一放。这张芳揉揉眼睛，仔细盯着，就见老头在腰带子上把钥匙拿过来，金锁开开，把盒盖掀开了。夫人，看见没？这三件东西跟随咱们夫妻四五十年呢，从来我舍不得动用啊，也备不住这回能有用场了。你懂得怎么使唤吗？我听老爷给我讲过。哎，讲归讲，实际操作归实际操作呀。来，我现在再传授你一遍，千万记住啊，如果操作不好就引来杀身大祸，我明白？你告诉我。张芳心说什么玩意儿，更注意看着了。老头从盒子里的一伸手，举起个东西来，锃明刷亮，好像是铜的，大小跟那香瓜差不多少，在掌心能托着，但是溜圆溜圆的。老头在掌心一托，跟老太太说，看着没，这顶上有个心儿，底下有个尾巴，跟吃那瓜一样，有脑袋有屁股，你记住，把脑袋朝上，尾巴朝下，用的时候大拇指摁这脑瓜，小手指堵着这个屁股，你发现里边有了声音，查十个数，必须得撒手。你要不撒手，这东西要爆炸起来就粉身碎骨啊。哦，还有这些零碎，对，这里边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都在这家伙肚子里的搁着呢啊，一分一毫都不带差的。老爷，这玩意儿叫什么名来的？这叫七星九瓣混元胆，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命啊，不到杀鸡的时候可不能失魂呐、啊、明白吗？我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就即使有人到了咱们家，你在这院中一使用，咱们整个的院儿就得上天。你必须扔出这东西，你得逃开，你不躲开，连你也得烧上。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玩意儿什么？就酷似现在的手雷和巨型的手榴弹。

0: 连环枪，就是那最原始的那种手枪。咱们说的这个书啊，是清朝大清康熙56年，在这个时候西洋一般快枪都有了，不过打烟火帽，烟火帽着了，头前的火药发生威力，咕咚打出去了。最原始的手枪，老头拿的就是这个，也是从西洋进口进来的，那年头就叫宝贝啊。老头说这叫子母连环枪啊，你把它憋到腰里头，我不在家你放心，遇上枪手实在你的武艺不行，就拿这玩意儿打他。教给使用的方法，正这时候外面报事就进来了，报老爷子，纪元师傅二次来到，正等着你呢，叫你到前山议事。知道了，我马上就到。老头转身跟老太太说，夫人，看来有重要的事情，我去去就回。老爷，我送你一程。哎，老夫老妻送什么，他不是，我总觉得这两天心神不安呢。老太太下句话就没说，说怎么好像见一眼少一眼似的。老太太在后头送，院里没人，张芳在空房里头一看，哎呀，张芳心说这玩意儿要归我可不错啊，我这块石指望有卖门弩，百发百中，哪知道还是假的，那等于废物。这什么玩意儿叫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那子母弹簧枪，这我要憋上揣俩胆，我二次进铁扇寺会斗纪元济慈，你们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就给你们放一个。我炸塌了你的大雄宝殿，炸翻了你的帽衫，那有多好啊。哎呀，要他肯定不给，现在实在没辙，我呀就偷吧。你听这人坏不坏吧。张芳一看院里正好没人，推门他出来了，三步两步到桌子近前一看，这盒里装的黄登登的两个圆家伙，甭问，七星九瓣混元胆都归我。兜子盖打开，他揣里头了。哦，这铜家伙的子母弹簧枪背上，他也背上了，飞身上房，他走了。老太太送完老头回来了，往盒里一看呀，哎呀，我那宝物呢，狸妈刘妈丫鬟婆子都来了，老人家快看看咱家这有贼了，把那少侠客给我请出来。到屋一看没人，老妈跑回来了，老夫人呐，那人走了。哟，小王八羔子，哪知道我救了个贼哟，肯定是他干的，他要干了这事儿，非得惹大祸不可呀。他真猜对了，张芳背后背着三黄透甲锥，腰里头揣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和子母弹簧枪，要二次大闹铁扇寺。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0: 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梨紫檀。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就拿病太岁张芳来说，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歪歪道又多，有这么干事的吗？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平安脱险。哎，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着走了。佟林镇东侠能干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要都像佟林和镇东侠那样，人也就没有个性了。那么说了半天，住的九凤庄这老头老太太谁呀？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又把张芳给放了。这老太太姓沈，叫沈三娘，江湖人称厌世婆婆，对这个世界厌烦，故此叫厌世婆婆。他老头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姓夏，叫夏九霄，夏老剑客。要说起这对夫妻，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是哪儿的？是荆南霸州人。哎，跟佟林还是相亲呢，两家都比较趁钱，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了。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那阵世道相当混乱，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后来呢，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双方展开混战。李自成在一片时大败而归，没办法是败走长安，后来又败到九宫山，实在没辙了，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说呀，这是千古之谜，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就没找着李自成。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等，这都是谣传，往哪跑？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呀，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子一样，反复拉网，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这是个谜，死是真的。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哎，你就老实待着吧，吴三桂巴嗒巴嗒滋味，觉着当汉奸卖国贼被人辱骂，对不起祖宗，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开始反清，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又跟清朝打。 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是狼烟滚滚的，倒霉的是老百姓。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吧，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一口气他们跑到云南，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哎，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避了能有半年呢。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就是纪元济慈的老师，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哎呀，老和尚啊觉得挺同情和怜悯，就把他们给收留了。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哎呀，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采看地理，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有一片山坳，寺外古木狼林，当家是盆地，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花钱不多。买下之后人家手头有积蓄，就在这块开垦，建立了个九凤庄，就是张芳跑这地方。怎么叫九凤庄呢？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一共来过九次，故而得名。这老夫妻呢，理财的能手，苦心经营，治的是家成业就。这个老头啊曾经到外国去过，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在这个外国啊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看看里头什么构造，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结果拿回来一看呢，傻眼了，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碰错了咣啷一响，把命就搭上了，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了，他呢也告诉老伴了，这就是宝物的来历。后来铁扇寺换了当家的了，水晶长老走了，换成了纪元济慈，那么两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铁扇寺有什么事儿，都请夏九霄去商量，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儿，铁扇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两家跟一家人一样。就拿这次九月九重阳盛会来说，怎么开会，怎么请人，怎么布置，都没离开夏九霄，他都在场。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跟纪元济慈啊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但能容人且容人，虽然说同林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毕竟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打算决一死战，这也有情可原，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呀、啊、二位啊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夏九霄推诚之父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纪元济慈拒不接受，为这件事儿，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儿，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呀。回来跟老伴儿说，你说怎么办，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头正好违背，明知他们不对，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 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来，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济源济慈后来得着报告，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无论如何要把内奸的生擒活拿，故此传下法牒，全山总动员，是反复搜山，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能知道张芳藏他们家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分两头说，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别着子母弹簧枪，背着三皇透甲锥，没。张芳一琢磨，人走时骑马走镖，我呀还回铁扇寺，我且折腾，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利用这次盛会，我也扬扬名。他是这么回来的。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就看底下乱骂人话，报，报师傅，没有，报师傅，前山肯定没出去人，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阿弥陀佛，济源和济慈就一愣。这铁扇寺帽山，我们在这儿多少年了，闭着眼睛哪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啊！我派人全封锁了，既然没出去，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呢，他能藏到哪儿啊？怪事儿！把夏九霄给请来了，问夏九霄老人家，您看这个人能藏到哪儿，谁能包庇他？夏九霄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我敢担保，包不了他。就这么等着，山照样封锁，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我看他只能钻到地里去，只能升天。正在谈论这个事儿，张芳到房顶上了，那你就老身眯着得了呗。他不嫁他心有底了，在房里一乐，哟，这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扬起脸来往上一看，黑影晃动，师傅，房上有人，那矬把子又回来了。济源济慈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八个和尚八条棍是飞身上方，到了上面把张芳就给包围了。别动别动，我看你哪跑。弥陀佛，师父把他包围了，这小子回来了。济源济慈一听这心才放下，心说话真有意思啊，这个人呢真琢磨不透啊。你说你跑了，你找个地方就眯着呗，哎又回来了，这是该着你死啊。济源济慈双双飞身上房，夏九霄跟着也上了房。到房坡上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个小矬把子，正是被抓那个张芳。济源就过来了，张芳你跑哪去了？我呀，我待那地方可保险了，有吃有喝有睡觉的地方。哎呀，那本宅那主人对我非常盛情。他是什么人你敢说不？是个60多岁70来岁，头发发白，脸上还有褶，就那么个人。你说这样人不有的是吗？哈哈，纪元一笑，你这满嘴胡说八道啊，张芳啊，这回你还想跑吗？ 等抓着你飞行拷打，看你说不说实情。搬！八大名僧往上一闯，张方一合计，我试试这七星九瓣混元胆这玩意好使不好使啊？噌，他拽出一个锃明刷亮，光华夺目。夏九霄老人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瞅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宝贝吗？怎么落他手了？莫非他刚才说的那是我老伴儿？这怎么弄的？这是夏九霄是又惊又怕呀。正在这时候，你说张方这小子虎不虎？按着怎么点燃的办法，大拇指一扣子母帽，手指的很劲往下一压，在房瓦上磕了一下，梆着一颗扔出来了。咱讲过，这玩意儿就跟现在那手榴弹差不多少，要论威力比一般的手榴弹大的多的多，因为它个儿大。咕噜咕噜咕噜，在房坡上一咕噜，还带冒烟的。这帮和尚不懂这什么玩意儿，还低头看呢。这是铜的，是金的？那怎么屁股还冒烟儿？是个什么东西？正在观看之时，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这一下，弹片横飞呀，把铁扇寺大雄宝殿给炸了个窟窿，开了个天窗，砖瓦乱飞，八大名僧顿时就死了四个，伤了四个。要不是纪元济慈身法快，也得受了伤了。他们发现一冒烟觉着不好，飞身行跳院去了，他躲过此难。夏九霄人家是行家，准知这玩意儿不好，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他会使唤。还夏九霄也早躲开了，故此没受伤。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全给镇住了。张方躲得老远老远的，高高兴兴，嘿嘿嘿嘿，啊，这玩意儿好啊，神仙难躲一溜烟，哪个还过来？你爷爷带了一箱子，从现在我就开始扔，多咱炸平铁扇寺拉倒。别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腰里也不揣着什么东西，别让跑了，谁敢拦着？后来纪元济慈也急了，心说我们以多为胜，我这庙里2000多人，你真格的都能给炸死，调动僧兵僧将层层包围，往前发动进攻。张方一看不好，把子母弹簧枪拽出来了，砰砰砰开了3枪，打倒了仨，再扳机子不好使了，就3粒子弹。那子弹跟现在的子弹还不一样，有点像弩箭相似，用火药的力量把它崩出去的。完了，他一看这玩意儿也没啥用，他撇了，伸手去取那颗混元胆，用手一拨了，傻眼了，他光顾穷窜的了，那颗混元胆不知道咕噜哪儿去了，没了。哎呦，可把张方给吓坏了，像那没了别人不知道，你沉住点气儿，你说他是精啊还是傻？他摸了摸没有，张方把手一抖了，完了完了完了，还丢一个，公开向众人坦白了。纪元济慈站得远处一看，他那兜子瘪着，肯定是没有了，冲，一定把他抓住，抓呀，往前一冲，可把张方吓坏了。张方脑瓜一拨了，坏主意冒上来了，僧兵僧将刚到他眼前，他把手在裆里头一掏，哈哈，还有一个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僧兵僧将吓得哇呀就跑了，刚一跑他扭头他也跑了，等别人明白过来，张方已经跑出有半里地去了。纪元济慈岂能容饶啊，吩咐一声封锁山口，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回张方是撂蹶子跑啊， 前面有一带高墙，飘身形跳到墙里去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墙里啊是矮树丛，那另外还栽着不少花，这一下栽到花池子里头了。正因那个土啊都比较喧，所以声音不大，张芳的心就跳成了一个个了。这是什么时候？到了后半夜的，正好一个大姑娘刚舞完宝剑打算回房休息，耳轮中就听见草丛之中发出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声？姑娘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春红啊，姑娘，秀兰呢？有，掌灯看看那墙根底下是什么。哎哎，俩丫鬟提灯过来了。张芳吓得就没敢动啊，因为后边有追兵，一旦声张被人家后边人发现，焉有命在啊。正这时候这俩丫鬟过来举灯一照，呀，姑娘啊，这有个怪物。姑娘一听怎么有个怪物，林宝剑就过来了，一看张芳开始愣了一下，紧跟着把宝剑一顺指向病太岁的咽喉。别动，动一动姑奶奶手腕子一错，我要你的命。没动没动啊，多老实啊，温丝儿都没动。你是什么人？哎，姑娘，我是好人，从里往外，从上下，地地道道的好人，能不能允许我说两句？既然是好人，深更半夜，你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所为何故？叫人追的，追的！你听，外头都开了锅了，让铁扇寺那帮秃驴把我撵这儿来的。姑娘啊，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我不死，将来我必定报恩。俩丫鬟说了。你少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我爹风流侠张子美，我师叔新出世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你说我能是坏人吗？姑娘不听佟林这名便罢，听完之后柳眉稍微动了一动，哦，你说的是真的？那假得了吗？说假话烂舌头，我烂死为止。好了，我信了。哦，原来如此。姑娘还没等采取措施的时候，外头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开来开来。这姑娘赶紧叫丫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丫鬟出去一看呢，铁扇寺的僧兵僧将横眉立目。我丫鬟，方才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小矬把子越墙而过，跳到院里来了。这可我们铁扇寺的仇人呢，两位当家的有法牒，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哎，请你告诉姑娘一声，大门开放，我等要搜查，等着。俩丫鬟把门关好，转身回来跟姑娘说。姑娘一听，柳眉就立起来了。我说张芳，可是冲你来的，我听清楚了，你不要动，就在这眯着，我出去答对他们。哎，我感动吗？我张芳心说，哎，这姑娘长挺漂亮，谁家的？感情这铁扇寺子周围还有人家啊，这么大院落就一个大姑娘在这住，这胆子不小啊。啊，好功夫，也是一位女中的魁首啊。他这心里头瞎想着，姑娘到外头了，一看领兵率队的头子名字叫法本，是纪元的徒弟。哦，这不是法本吗？你来干什么？阿弥陀佛，姑娘，方才我把话都说了，今夜晚间我们铁扇寺来了个小子，这小子把我们铁扇寺折腾得乌烟瘴气，两位当家的有法牒，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方才我在后头紧紧追赶，我发现他越墙而入，进了您的院里了，您没看见吗？ 是吗？没有，我就在院中练剑，你看这不是医生，我还没换呢，我怎么没发现有人？姑娘，也许您没注意，是不是？您把门开开，让我领人进去搜查搜查，一旦把他给抓住，对姑娘来说也没有坏处。来啊，赶紧掌起灯球火把给我搜。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啊，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共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许廷旺老师创作的儿童小说《最后的木屋》。这本书不仅因为故事动人、人物饱满而令人难忘，更因为它文字背后那份安静辽阔的气质而深深打动我。许廷旺老师是中国作协会员、内蒙古作协副主席，他对内蒙古草原与林场的自然风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与情感。在书中，许多描写

不直接推动剧情，却像空镜头一样静静地铺陈开来。风吹林梢，阳光穿过木屋窗棂，远山雪顶泛白，草原静谧如诗。这样的文字像镜头一般，为我们打开一个不喧嚣、不催促的世界。这是我热爱阅读的原因之一。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被各种节拍牵引，刷短剧、看电影、追综艺，那些节奏不是我们的，是导演的，是平台的。但在书里，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可以慢下来，哪怕只是为了凝视一棵树的光影变化，想象一阵风吹过林场时的声音。今天要和您一起共读的是《最后的木屋》当中的一段场景描写。这段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情节上的起承转合，却让人沉浸在林场的静美中，仿佛我们也正走在寒山的林间小路上，听风，闻木香，看光洒落。让我们一起放慢节奏，跟着许廷旺老师的笔触，走进内蒙古林场的静谧世界，感受自然的呼吸，也听一听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久违的平静与回响。喧闹一时的木点安静了，各种嘈杂的声音被风烧走了，来来往往的身影被阳光融化了。阳光紧擦着林海边缘倾泻而下，附近静寂，能听到沙沙的诗意响声。风与阳光相伴相随，在某一时刻传来咔嚓一声脆响，那是林海里某个枯枝断裂发出来的。在空灵的林海间，仿佛两个质地良好的金属轻轻一撞产生的效果，衬托的四野空旷寂寥。对木点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安静的，安静的只有隐隐的呼吸声。刚才发生的一幕破天荒了，产生的效果波浪一样传递到四面八方，惊动了那些小兽。他们躲在或近或远的暗处，神情木然，观望着，寻找着。很快，他们捕捉到声音的来源地，木点那里。他们既好奇又紧张，当不安消失了，自然而然好奇已饱含了兴奋的色彩。他们壮着胆子悄无声息地接近，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车，那一瞬间惊恐如风一样袭来，他们逃得远远的。与那些小兽相比，松鼠有优势，跃到树枝上翘脚观望。看到眼前的一幕，它的神情里有一百个不解，前肢搭在头上像一副思索的神情，更像焦头烂额的样子。它回望身后，频频转动着漆黑的眼珠，在寻找一条既安全又隐蔽的逃遁路线。就在小兽诧异时，人影也好，声音也罢，莫名地消失了，仿佛一块巨石从眼前滚落，突然不见了。留给他们的不是安全，而是无边无际的忐忑。的确，一连多天，生活在附近的小兽逃进林海深处。刚才发生的一幕，惊动了林海上空的天之骄子，金雕。金雕伸展着宽而大的双翼，在蓝天下滑行着。不知不觉，空气中有股异味，尽管那异味很快被强光稀释，被硬风吹散，但它还是捕捉到了。它俯冲而下，张开如钩的喙，
循着异味而去。他目光凌厉，喉咙里发出一声紧迫压抑的笑音，锁定目点，从那里持续不断地飘来异味，更多的混合着人的气息，更多的混合着人的气息。他伸展开双翼，静静地悬停在那里，目光机警逡巡着。没过多时，热闹的场面不见了，墓点里又恢复了宁静。他双翅轻轻一抖，一翅高一翅低，飞离墓点上空。他越飞越高，钻入云端。偶尔天空下闪过一束奇异之光，那是翅膀映着阳光的结果。从林海深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打破了丛林的沉寂。溪水随着地势蹦跳着流去，流出林海，流到山脚下的草地上。那里有一条明晃晃的小溪，水面上跳动着朵朵光晕，水面成了金色的，两岸是绿油油的草地，阳光亮丽灼热。阳光下那些野花红得热烈，白得炽热，紫得浓郁，黄得奔放。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鸡的一声，只闻其声不见其影，随着啾啾声而起，那种静寂有着浓浓的空旷效果，哪怕心情浮躁，置身其间马上就能安静下来。车子贴着水泥路疾驰，与林海草地的静寂恰恰相反，车里难以平静。一路上永花阿爸异常兴奋，就连呼出的气息里都有着惊喜的色彩。他的话出奇的多，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今天是他一生最高兴的日子，可以在苏木定居了。苏全有一搭无一搭地应着永化阿爸，脑海里始终萦绕着老骑兵和吴奎，他把所有人都想到了，到时很有可能在他们身上冒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唯独漏掉两人。嘿，别看两人平常言语不多，主意却正，关键时刻给他出难题。苏伦瞅瞅吴大勇，瞧瞧别家，吴大勇知道苏伦在打量他，懒懒地看苏伦一眼，转过视线不理他了。别家呢，自从上车后始终给苏伦一个背影，一句话也没说。苏伦虽没有看清别家的表情，但不难看出他有心事。别家看到苏伦时有意转移目标，转到吴大勇，他做得不动声色，成功了。吴大勇眼明心亮，察觉出别家在暗中捣鬼，在两人背后，在两个家庭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伦与别家那么熟悉，却没有想到他身上藏着秘密。他还没有想出打探秘密的办法，新居已在眼前了。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许廷旺创作的儿童小说《最后的木屋》。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书香河南有声领读，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给孩子讲历史》，作者翟传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翟传明说，历史应该是有趣的、有温度的、有故事的。历史的英文是 history， 拆开来读就是 hi story， 你好，故事。我给孩子讲历史这套书讲的就是有趣的故事。作者翟传明并不比史书懂得更多，他是某家机关单位的笔杆子，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额外的收获。他给自己的儿子讲了2年的历史，为了生动有趣地把这些事儿整明白，每次给儿子讲历史之前，他都会先学习史料，然后转化成故事写下来，熟悉之后再讲，儿子听得津津有味，还会时不时地把打印稿拿出来看看，这些打印稿 无意间被他的同学看到了，同学们都非常的喜欢看，并且时不时地追问什么时候还有更新啊。现在这些故事做成了三本书，你们可以放在床头、案头，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几遍就看几遍。作者翟传明说，故事已经讲到了唐朝，只要你们愿意看，我就愿意继续讲。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大家好，我是作者翟传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当过连队指导员，转业后从事文化和旅游。

0: 要愿意听，他的语文素养自然就会提高。讲历史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讲给大人的。我要讲出我的孩子愿意听的故事。我要了解他曾经喜欢看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和灰太狼》，了解他曾经玩过的游戏《植物大战僵尸》等等。那么我要从他的角度，用他喜欢的语言，加上我的思考和引导，形成一篇有趣味、有温度、有分析的历史故事。由于孩子喜欢，我就在历史当中加入了一些思考。我讲的历史是以人为核心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我都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讲，讲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正像我在书的封底所说的，我给你讲历史，不是要让你羡慕一个多么风光的英雄，不是要让你钦佩一个多么正直的忠臣，而是要让你做一个聪明的好人，让历史照进现实，让智慧渗入思想。不求你能够达到一个你爬我爬大家爬的世俗高度，只求你能够有一个超越他人的有风有雨不飘摇的生命长度。我断断续续讲了2年多时间，孩子对语文的兴趣极高，看文章非常快速，阅读能力非常强，这也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科成绩的提升。在5年级的时候，他可以用文言文很熟练地写作文，甚至还可以写议论文。孩子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就看我们如何挖掘。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中国远古祖先主要有4个人，姑且称之为四大天王。说是闪亮登场，他们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看的衣服，耐克阿迪更不用说了，最先出场的应该还是裸体，用几片破叶子围住关键部位，后来登场的也顶多围个兽皮，披个麻布片子。这4个人呢，分别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四大天王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以后的部落首领。你问我什么叫母系和父系吗？母系就是老妈是老大，她说了算，老爸呢只管干活，整天陪着小心。父系啊，就是老爸是老大，老爸负责指指点点，老妈负责洗洗涮涮。因此这四大天王自然是男性。什么？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儿戏氏族？你也想当老大？那我可要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那就真是儿戏了。距今8000到5000年前，有巢氏粉末登场了。为什么是粉末登场？因为那个时候啊，野兽很多，怪兽横行，不像现在被驯化的驯化，有野性的由动物园管着。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就随便搞些植物的枝叶，加上一些泥巴涂在脸上，就像万圣节一样，怎么恐怖就怎么来。有巢氏为什么能够当部落首领呢？恐怕有2方面原因。一是这是一个超级猛人，部落里面他的武力值最高，否则没有人服气。打江山，打江山，江山是打出来的，拳头里面出政权。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天王是部落里的超级能人。这就好比学校里一样，个子又高力气又大的，在班里可能成为横行无忌的小霸王，但如果群众基础不太好，再加上学习成绩差，一定很难被选为班长。这就说明要想当个头目，光猛不行，还得有才。

有巢氏把这两条都占完了。那么此人到底有什么才能呢？他的才能就是他会做巢，把人类从岩洞里边领出来。最开始是盖木头房子，当然他盖的房子绝对比不上北京的鸟巢，更没有现在度假区的小木屋那样舒服，但这在当时绝对是了不起的业绩。因为这个，他才有了有巢氏这个名号。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市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3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 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诗人李白的句子。今天呀，我们就来说说安能的安这个字。从这句话来看，安表示怎么的意思，有一种反向的语气，翻译过来就是怎么能够低声下气去侍奉权贵之人，让我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安是一个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和小篆文像一个人住在房子里，而且根据坐姿还是一个女人跪坐在家里，就表示安全，不会遇到危险。因此安的本意就是安定安全，做动词则表示使安全，例如治国安邦就是属于邦国安定的意思。它还有处理放置的含义，比如安装安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做疑问句，就是怎么的意思。关于用安字命名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西安、安徽、安庆、六安、安顺等等等等。要说历史上建造过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个，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隋唐长安城的名字。长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王朝的都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印记。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长安城，一个是汉长安城，另一个是隋唐长安城。汉长安城自西汉时开始兴建，历时已有数百年，在隋朝一统天下后仍旧沿用。

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并不受新皇帝的喜欢，因为它过于残破，而且有受渭水侵淹的威胁。隋文帝便想给自己的王朝修建一个更具气魄的都城，于是才有了隋唐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是古代历史上存在过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一度超过了100万，更因富强的隋唐两代王朝而繁华一时。但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最终的结局却非常凄惨，在历经战乱与灾祸之后被人为破坏，伴随着唐王朝一起消亡。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长安城的历史故事，欢迎收听 FM106.6， 我是浩翔，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4: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在唱这首歌。

0: 他是一名普通的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他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和奉献，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他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雷锋。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与此同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作曲家声茂和词作家洪源也被雷锋的事迹所感动，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创作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3月5日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红旗漫卷，人海如潮，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伴着雄壮的旋律，战友文工团的演员们充满激情地唱起了这首歌，一下子就吸引了周围的群众。谁会想到，这首歌才刚刚诞生2个小时。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传唱，极大地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蓬勃发展。在随后的50多年里，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国人，就像一座不灭的灯塔，指引着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望庐山瀑布，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鉴赏，赵其君。香炉，指庐山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奇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谁能将这巨物挂起来呢？壮哉造化功。这是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当中的词。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3000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响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玩味， 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你看，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凌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震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世犹壮的艺术风格。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想，所谓想者智力处也。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化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中唐诗人徐宁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啊，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无怪宋苏轼说：地浅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墨知多少，不与徐宁喜恶诗。话虽不无过激之处，然其基本倾向还是正确的，表现了苏轼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鉴赏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耳虫现象吗？
2: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段音乐旋律在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的重复循环，越是想让它停下来，那个声音啊就越是在耳边闹得欢腾。那这种现象叫做耳虫现象，这个描绘其实非常的形象，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还真的像一条在耳朵里作怪的讨厌小虫子呢。可是这只讨厌的耳虫是如何钻进我们耳朵扰乱我们心神的呢？当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会被音乐唤醒。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受测试人员播放一段熟悉的歌曲旋律，受试者的听觉皮层自动开始填补后面的曲调。也就是说啊，只要给人开个头，我们的脑袋里就会有个神奇的声音跟着唱起来。简单又熟悉的旋律和好记的歌词是最得耳虫的心，所以那些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口水歌反而最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回荡旋律。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认知神经学研究人员发现，脑部活动越频繁，思维越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家有点神经质或者是压力过大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性别方面来说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触发耳虫。另外就是长期和音乐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耳虫现象。耳虫一旦开始，可不是你说停就能停的，你越是为这些重复的旋律苦恼，他们就越是缠着你不放。想要减少耳虫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它去，你越是忽略它，越是容易不知不觉地摆脱掉耳虫。此外呢，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去想另外一首歌的曲调。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过于在意，耳虫呢最多缠你半个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不必总是把耳虫当作苦恼。这些反反复复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放松，缓解压力。对有些人来说啊，耳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完成手头任务啦。
0: 来一起听这段旋律。

Thank you.

雄，我果子。

我见人

那人称千岁。

分没打坐在那神国一离

0: 回家晃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晃儿你来娶？
0: 是那家文武

苦也难长。母亲早到病房把病看望，啊，张先生他言道，病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说一句，看一声泪如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医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奇了，这东西有这么奇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 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是，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啊，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接

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奇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喜，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起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低的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起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的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奇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奇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奇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奇不奇？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起的还有一个全世界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

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两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需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神奇还是不神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院，恩施州，听着啊，恩施州没有，不是没医院，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症，几乎没有得种的，当地就不用种，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平均寿命又长，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5A级的腾龙洞、大峡谷、800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4A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硒。它这个硒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硒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升值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硒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硒啊，别的地方的硒都是土壤里含硒，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硒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听好，是全世界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硒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硒？而这些硒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
一点都感觉不到小。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这个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溪。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溪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硒，是不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溜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洗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10几20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10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毒。那汪俊直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啊、建始啊、宣恩啊、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6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10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10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恩奇就奇在啊，所有的这个解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
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

0: 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一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大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奇不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很奇，捷足，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喜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有意思吧？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说称呼神农氏为药王，那他们不认的，他们认的祖宗是蚩尤，他们不认咱们汉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和这个神农氏炎帝，他们不认炎黄二帝的，他们认蚩尤啊。那所以他们就叫药王，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西都。不是说临近海棠厂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啊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女，这水啊就用了3片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3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3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8人啊。那么这3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青钱柳叶，第三个就是这林琴叶。那这林琴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啊？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捷足，也是我们的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3片叶子啊，被称呼为3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3种性格，代表了苗族人的3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 就是说他身体里吸收

都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呢、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毒说，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它把你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
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还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啊！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啊！你血毒不清，血毒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药毒。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1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
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三万，这个八万四，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八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呀、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得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瘤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批用，百分之百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出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的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两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儿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海棠，这绝对不能，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对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起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密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西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西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
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

制衡生活的态度，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儿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仨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不缺钱，也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医学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万多，差不多3万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
你做再

越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干什么？人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责任和职责，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峡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
这个里面

0: 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呵呵，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儿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呀？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一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那咱们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
1: 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种老式的爆米花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记忆中像大炮一样的老式手摇爆米花机，加在火炉上，在一端有一个开口，大爷放入一定量的玉米粒、大米、黄豆、蚕豆等谷物，盖上炉盖，转动爆米花机，使里面的谷物均匀受热，然后盯着爆米花机上的气压表，等着上面显示的气压值达到一定程度，把开口对准大袋子，然后大爷大喊提醒路人
2: 爆米花喽，
1: 路人纷纷捂住耳朵，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团白烟升腾而起，部分爆米花也被冲上天，散落一地，诱人的香气也扑面而来，让人口水直流，路边路过的小狗也被吓得逃窜，边跑边骂骂咧咧的汪汪叫。其实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并非是中国发明的，是一位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因此这种爆米花机也被叫做英式爆米花机。那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玉米在爆米花机里一待就能变成体积大好几倍的爆米花呢？
3: 知道不知道，
1: 其实老式爆米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容器，它让炉内的玉米处于一种高温高压的状态，大爷翻转炉子加热时，炉内气压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炉内玉米粒也会逐渐变软，玉米粒内部大部分的水又会变成水蒸气，而且玉米粒的水分蒸发会因为高气压的作用而受阻，玉米粒内剩余的水分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增压。虽然玉米粒内部气压很大，此时炉内的气压也差不多，玉米粒内外气压趋近平衡，所以炉内的玉米粒不会爆胎。当锅内的压强上升到四个大气压时，大爷看准时机就会停止加热，准备开爆了。锅炉打开的那一刻，饱受压力的玉米粒突然释放在常温常压下，玉米粒内高压水蒸气终于承受不住，迅速膨胀，爆开的玉米粒变成了白白胖胖的玉米花。不过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爆出来的爆米花虽然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这种爆米花机在制作爆米花的过程中，炉子里的铅会因为高温以铅蒸汽的形式释放出来，被炉中的玉米花吸附，吃多了对人体有害，在注重健康食品的当下逐渐被淘汰下来，很少能看到它们的踪迹了。而我们在电影院常见的爆米花用的是新式爆米花机做的，经过简单的加热就能爆出更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的爆米花，用的玉米是特殊的小颗粒爆裂玉米，区别于常见的玉米，这种玉米颗粒更小，表皮更硬，含水量约14%，只需要简单加热，无需高压环境，就能让玉米膨胀变成爆米花。既然说起电影院的爆米花，就不得不提爆米花经济。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影院是靠卖电影票而赚钱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盈利点在卖爆米花上。有一家影院放电影和卖爆米花的利润分别是14%和61%，为什么会这么高呢？首先像是奶油、白砂糖、玉米这些原料，再加上电费、爆米花桶，不包括租金和人工费、设备维护费。小桶的成本约7毛钱，中桶成本约8毛钱，大桶的成本约2.2块。而电影院往往定价很高，是成本的十几倍不等。不过定这么高也会有人买账，去电影院买爆米花的主要人群是恋人和儿童，儿童就不用多说了，小孩子往往有家人陪同，比较爱吃甜食，大人能惯着买上一桶也在情理之中嘛。而对于恋人来说，爆米花的香味、昏暗的灯光，两人同时抓取爆米花的那一刻的碰撞，那种若隐若现的心动，懂的人自然懂。所以电影院把爆米花的价格设得再高也有人买账。
4: 哎呀妈呀，撒了一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有这样一位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他从太行山下的乡村走来，凭着一腔热爱与一身韧劲，从基层剧团一步步登上戏曲高峰，他文武兼备，戏路宽广，用真情实感塑造阴谋人物，以三部力作唱响新时代公仆赞歌。他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

1974年，家境清贫的贾文龙为求温饱，报考临县豫剧团，从此与豫剧结下不解之缘。学艺之路艰苦卓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没有丝毫懈怠。日复一日的打磨，年复一年的苦练，让他早早练就了扎实的武戏功底，为日后的舞台生涯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太行山下的少年就这样怀揣戏曲梦，踏上了漫漫从艺之路。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怀揣热爱步履不停，1984年贾文龙考入濮阳文化艺术学校，系统研习戏曲技艺，专业水平飞速提升，凭借传统戏展玉室中铜猴铁嗓唱悲歌的经验表现，他一举斩获河南省首届戏剧大赛表演二等奖，初登赛场便惊艳中原。这份亮眼成绩不仅是对他技艺的认可，更点燃了他深耕豫剧舞台的信心与决心。

燕归，报春来，一公翁在阵之三海，女婿。

气莫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面。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1987年毕业后，贾文龙扎根濮阳市豫剧团，始终保持着勇于突破、敢闯敢试的劲头。他不局限于单一行当，大胆跨行，饰演丑角、巧县官，在不同角色中磨练演技，积淀经验。1992年，他化身农村青年百步成，以能人百步成唱响励志赞歌，一举拿下全国戏曲大奖，摘得文华表演奖。从基层演员正式成为豫剧中坚力量。
1: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0: 那便是几千日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
1: 哈哈哈哈哈。

能成事儿，就该不怕没滋味儿，有滋味儿难成事儿，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儿，只要能够干成事儿，还管啥滋味儿不滋味儿。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新世纪之初，贾文龙迎来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2001年，他领衔主演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将基层干部李连成为民奉献、甘于吃亏的形象搬上舞台。一曲《吃亏歌》唱响中原，传遍全国，成为响彻时代的强音。凭借这一深入人心的角色，他荣登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用精湛演技完美诠释了基层公仆的责任与担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继村官李天成之后，贾文龙再塑英模，续写经典，为弘扬焦裕禄精神，他深入兰考，走访亲友，研读史料，从神态到内心，力求形似更神似，全心演绎人民公仆焦裕禄，让豫剧焦裕禄斩获五个一功臣奖、文华大奖第一名。而后他又在重渡沟中饰演马海明，刻画基层干部的坚守与担当，再获文华大奖，三部力作，三个经典角色，圆满铸就公仆三部曲，让当代英模形象鲜活绽放于豫剧舞台。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老师的艺术人生。深耕舞台半世纪，艺德高尚传薪火。作为河南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以身作则，精益求精，每一个角色反复打磨，每一段唱腔用心雕琢。他带领剧团互学互鉴，锐意创新，让豫剧三团屡创佳绩，硕果累累。从太行追梦少年到享誉全国的豫剧名家，他以精湛技艺征服观众，以高尚艺德感召后人，用一生坚守诠释豫剧魅力，用一腔赤诚书写文艺担当。

钱，对起装买媳妇，又恨又怜，常言说。

在心间，棒铁壮造媳妇不能吃

0: 戏韵悠长传经典，梨园星火永相传。感谢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为我们留下一部部豫剧经典，感谢每一位戏曲人守护中原文化根脉，愿豫剧艺术永保生机，当然呢，也愿贾文龙老师艺术之树常青。好了，今天的一民乐学派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1: 戏不是人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别开生面，已经连线到了正在守阳山的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欢迎张老。
3: 你好杨洋。
0: 你好张老
2: 师傅。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您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2: 非常辛苦，真的很辛苦。
0: 咱们书归正文。杨老师。今天。就在今天，首阳山发教皇旗交付的日子啊，大伙儿都惦记着，我相信您心里边也是非常惦记。
2: 是，
0: 咱那个箭杆旗，咱能不能找到啊？
2: 找着了，
0: 找
2: 啊，找到了，
0: 找着了，
2: 找着了。
0: 哎呦，
2: 首阳山箭杆旗已经找到了。这批首阳山箭杆旗呢？
0: 啊，
2: 是昨天小李呀、联系到了种植大户卢大哥。
0: 哎呦，
2: 他给提供的。不过杨洋啊，就是这批首阳山箭杆旗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0: 啊，
2: 就是暂时呢还不能马上交到王总的手里。
0: 不，这是为什么呀？
2: 你听我说啊，昨天呢，不是说卢大哥手里还有一批不到采挖时候这个首阳山箭杆旗吗？而真正好的黄旗呢，它得需要经过多年的生长，根系呢，它不断的往地下扎，来吸收土壤里的养分，
0: 对，
2: 一点点的积累这个有效的成分，
0: 没错。
2: 尤其是我们说的首阳山箭杆旗，它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生长的年份足，
0: 那是
2: 根扎的深，药材的底子才更好，所以它的药效才好。
0: 合着这意思就是卢大哥这批箭杆旗还不能马上用。
2: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你看昨天卢大哥呀，听我师父介绍这个黄旗第四代就是发酵黄旗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种了一辈子首阳山这个箭杆旗。以前就是把箭杆旗卖出去，但如果说真正好的箭杆旗呢，能够通过现代这个技术后生源，发挥更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受益，那这才是好的箭杆旗应该有的意义。
0: 那是啊，
2: 所以说呢，卢大哥呀，愿意呢等到这批箭杆旗成熟以后，在第一时间呢供应给王总，然后呢。他也和我师父和小李签下了这个保证书。为啥要签保证书？就是药效不打折。一定等它成熟的时候，药效不打折，这是第二。它能产出7000斤首阳山的箭杆旗，都能供应给王总。如果说实际产量如果说超过这个7000斤，他说多出来的这部分呢，他说也多给王总。
0: 哦，我听明白了。卢大哥给王总的。就是等于是专属供应商了。
2: 对。
0: 是吧？
2: 对。所以说杨洋现在呀，这个首阳山箭杆旗，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咱就看王总那边愿不愿意拿出诚意。

0: 说说那个导播，麻烦呢，帮我把王总的电话给我接通。
1: 对对对，我们现在现场办公谈一下这事儿。嗯，接通了吧？好嘞，好嘞，欢迎王总，来。
0: 王总你好，我是老杨啊。
2: 哎，老杨，
0: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2: 哎，你那边怎么样了？那个水王山监管局找到没呢？
0: 找到了，找到了。
2: 啊、
0: 这是水王山一个大户，叫卢大哥，他的监管旗。但是那个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王总，他的预计产应该是在7000斤左右。
2: 7000斤啊！
0: 嗯，
2: 哎呀，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啊！
2: 要按我们这个投料比的话，这批箭杆旗大概能给你这边，我看啊，
0: 啊，
2: 差不多出2万盒水王山的发酵黄旗吧。
0: 哎呀，
1: 太好了，嗯，
0: 那太好了啊！
1: 棒棒，
0: 王总，谢谢你啊！
1: 哎呀，
0: 这批货是落实好了，不过有一点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2: 嗯嗯。
0: 就是这批水王山箭杆旗。还没有到正式采收的时间，就是也不差多长时间，暂时吧还不能马上呢到你手上，不过王总是这样的，这批箭杆旗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咱俩打这些年交道，我老杨啥样人你还不知道吗？所以说他是水王山生长多年的这个老的黄旗，年份足，根力强，所以说等到正式采收以后啊。你看那个你收到以后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你放心啊。
2: 啊，行啊，老杨，我还不相信你嘛。你这批箭杆旗咱晚一点到也没事儿
0: 啊。
2: 主要是吧，这原料这么好，那等几天那还差这几天吗？这都是值得的。
0: 好，好，好。那王总，谢谢你理解。那这2万盒水王山发酵这个黄旗，你我有点。不好意思跟你提议咋说呢，你准备
2: 没人直说
0: 啊、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价格啊？
2: 啊，那个老杨，这样啊，就这个水王山发酵黄旗吧，它原价是399元一盒
0: 啊。
2: 那咱俩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我也知道您这边是真心的想把这个好东西给推广过、推广出去、
0: 对
2: 啊，所以我这边就一个底价299元一盒。
1: 嗯、
0: 王总，
1: 这个
0: 299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高啊。
2: 哎呀，老杨啊，这个价格可真不高啊。你看你也知道啊、就我们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在市场上这么受到关注，那靠的不光是这个水王山箭杆旗这个好原料，原料确实好，
0: 嗯，
2: 但是最重要的是啥呢？是我们这个第四代的发酵技术。
0: 嗯，
2: 这是我们那个王海宽带领团队，这都研发了多少年呢？
0: 那这个我知道，
2: 经过了那无数次的实验，
0: 嗯，
2: 升级迭代，哎，最终才成型的技术。就这么跟你说，这里边的研发投入啊，专用设备啊，还有这个菌种筛选，像什么工艺升级生产，每一步那都是巨大的成本。
0: 嗯，
2: 但是吧，老杨，那我也知道你，你看你一般每次你压价，你都压的特别特别低。你看咱俩这关系吧，我也不跟你磨念。这第四代吧，啊，水王山发酵黄旗吧，我就再给你退一步，我就给你199元这个价格。
0: 嗯，
2: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
0: 嗯，老王啊，我当然认可这第四代发酵技术。那咱说以前的黄旗，大多数都是切片，有的做成丸，有的打粉，后来发展到这个破壁技术。后来有的你也知道有那个原浆，对吧？但是那个第四代发酵的黄旗，它是把传统这个黄旗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到一起了。这个专利发酵工艺也是让黄旗里面这个难释放难利用的成分进一步释放出来，所以说发挥到极限。这个老杨我也是全程参与，但是你那是老王是这样，咱们做这个产品呢，你不能只让少部分人用得起吧？
1: 对，
0: 对不对？你技术你再先进，你如果说你价格太高，你的门槛太高啊，那很多真正需要的人呢接触不到啊。
1: 没错，
0: 你就像我们说，就像你刚才提的王海宽，
1: 嗯，
0: 咱说他在天津领着团队扎一头扎着实验室30多年，咱说他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把这个工艺。给弄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你的价格太高的话，你的价值

0: 值就发挥不出来呀。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价格这块，我想说一个数，我想叫你听听，你看老王能不能听听？
2: 嗯，你先说，你先说。
0: 嗯，有时候张嘴吧，就好像从你兜里掏钱似的。但是话就说回来，你想想这个广播前听老杨广播的，那都是信老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都没啥钱，都是靠退休金。那有的和病打交道，那多少年？你这样，你不墨迹，老杨不墨迹。
1: 嗯，
0: 你能不能99元一盒给大家？
2: 99的话，老杨，那你要是想坚持就是99的话吧。
0: 啊，
2: 你看这样呢，就是我这边吧，我给你调整一下工艺，做成这个水杨山箭杆起粉，这个我可以不用这个第四代的发酵技术，这样呢成本也确实能下来。
0: 这
2: 但这个原料这都是一样的，这品质
0: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王总啊？啊，王总，这不开玩笑，那能一样吗？老王，你不能这么干啊！而且我们说第四代发酵黄芪真正的价值就是后面这个技术，那我肯定。给听老杨的这些老百姓也好，老哥哥老姐姐好，给他用最好的。而且老卢还说了，就是卢大哥，人说预估7000斤，实际上老王应该能更多、
2: 嗯、
0: 我多出来我也给你啊，
2: 你多出来也给我呀，
0: 给你老王，你放心，
2: 你、啊、
0: 这点你确定，
2: 那你产量要是10000斤不是7000斤，要10000也全给我呗。
0: 他这个具体10000斤我也确定不了，因为他7000斤以上可没问题。
2: 那行，那你看啊，那你要是这样的话、
0: 啊、
2: 那你这个99这个价格吧、
0: 啊、
2: 那我给你2万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吧，你像你这边具体产量到底是7000，那是多少啊？我现在也不知道
0: 啊。
2: 所以呢，老杨，这个就如果按99这个价格的话，那只能有这2万盒，多了肯定是不行。
0: 哎呀，
2: 你看看能接受不吧？
0: 我能接受，
1: 太能接受了。
0: 谢谢老王啊，谢谢王总，
1: 太棒了，
0: 我都想在那个直播间给你磕一个，真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妈呀，那没有必要啊。
0: 哎呀，谢谢，谢谢。那咱们合作愉快，那你就抓紧叫库房的他给我发货呗。
2: 那你放心，那没问题。
0: 哎，那就这样，好嘞，好嘞，
2: 好
0: 嘞，王总
2: 啊，
0: 哎，
2: 好嘞，哎，
1: 哎呀，太棒，
0: 好歹呀，咱说这个苍天不负有心人，
1: 对。
0: 399一盒的这个水杨山发酵黄芪，
1: 嗯，
0: 哎呀，总算给咱99一盒，
1: 嗯，
0: 但是不过王总也说了，刚才就给咱2万盒，
1: 那就很厉害，
0: 所以
1: 不错了。
0: 所以今天是这样，
1: 嗯
0: 嗯，杨洋，一会儿你就报政策，咱就
1: 好
0: 限购，每人限购10盒。
1: 哎呀，
0: 好，
1: 太难得了，这几经周折呀，啊。
0: 哎呀，不容易，
1: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啊！
0: 嗯，是，
1: 各位听见了吧？钻得深，补得全，首阳山发酵黄芪，也就是破壁后生源黄芪草本，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机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
0: 是，
1: 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呀，只有2万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购，
3: 400-909-1779，400-909-1779。
4: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首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 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

0: 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十碗水煮出一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五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三天见效果，一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首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布得全，数量有限，抢订从速。
2: 《黄帝内经》，他有一句话就说过这样的话：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身体呢流淌着正气的话，那你的邪气一定不敢攻你。那如果说邪气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一定你身体内的其气必虚，一定你身体内气一定是虚的。气虚，我告诉大家，气虚以后一定是血瘀，血瘀以后一定是百病生。所以你像很多冠心病，脑供血不足，高血压，甚至糖尿病这些老慢病吧，
3: 嗯，
2: 所以说在中医里，气和阳是一体的，气虚了，人的阳气就是升不起来，
3: 嗯，
2: 阳气一虚，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仅容易出虚汗，
3: 嗯，
2: 还容易拉肚子，
3: 嗯嗯嗯，
2: 甚至有的会出现什么，中气下陷。
4: 对，宝剑说的有道理啊。中医讲啊，阳得气而生，所以说真正调理身体不能光想着补气啊，
2: 对，
4: 还要把阳气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气足了，这个阳就升起来了，我们身体向上这个劲儿
2: 才能发挥出来。对，
3: 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讲的也太透彻了。气足了，阳气升起来了，身体才不遭罪。补气生阳还得认准第四代发酵黄芪。
2: 对，
3: 嗯，
2: 对，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
3: 哪句？
2: 说这个药物有加减，
3: 嗯，
2: 这个技术有专攻，
3: 嗯，
2: 这是一句话。还有句啥呢？说药材有优劣，药性有不同，
3: 嗯，
2: 所以说这个黄芪特别讲究的是道地的产区，
3: 嗯，
2: 那陇西呀、啊。陇西就师傅你现在待那个地方，
3: 嗯，
2: 那是我国黄芪的重要产区之一。
4: 是
2: 2003年，这个陇西的黄芪就被认定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3: 嗯，
2: 那么这片土地呢，也孕育出来的黄芪呢，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是有着独特的地域优势。说起说，你看这个首阳山，
3: 嗯，
2: 大家最开始听老杨讲的时候，说当年后羿呀、啊、射的太阳、
3: 嗯，
2: 对吧？首阳山，正是因为陇西黄芪的核心产区，它是核心产区中的代表。
3: 嗯，
2: 那么这里常年呢干旱少雨，昼夜温差特别明显。黄芪为了吸收更多地下水分和养分，
3: 嗯，
2: 它那个像箭一样。
3: 对，
2: 不断的向下扎，
3: 嗯，
2: 去扎那个根，所以说一年一年的就积累了力量、
3: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说，它形成了猛扎深钻，
3: 对，
2: 那种箭形的那种杆儿，
3: 嗯，
2: 那所谓这个箭形杆儿啊，说的就是它那个根条笔直，
3: 嗯，
2: 就像一只箭杆一样，猛扎深钻，
3: 嗯，
2: 说的就是它扎根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根系，
3: 嗯。
2: 深入地下得一米甚至一米以上，那你想把大地里的精华呀慢慢的积累到根部。所以说首阳山箭杆芪它钻得深补得全，
3: 嗯，
2: 而这里补得全是什么呢？是说它经过特殊环境的长期的滋养，
3: 嗯，
2: 箭杆芪本身的补气的基础 就是非常的扎实。
3: 嗯嗯。
2: 所以说，那咱说扎实以后，那它里面的两个物质啊，就会很牛啊。一个是黄芪甲苷，
3: 嗯，
2: 另一个就是多糖。那大家最近也听我说了吧，能达到 40%， 而另呢能达到3倍以上。所以说它这个药效就会很足，药效足的话，那蕴含着补气生阳的力量就非常的充分。
3: 嗯嗯。
2: 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呀，我相信这一段啊，那个很多人正在定这个黄芪、
3: 嗯、
2: 那杨洋、再跟大家讲讲吧，看看情况。
3: 好嘞、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钻的深补的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刚才导播提示我
2: 啊，
3: 已经被订走的数量已经过半了，那、啊、各位抓紧时间。抓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报名抢购，抢完即止。杨老师，
2: 哎，
3: 我听您说过，好原料是第一步，
2: 嗯，
3: 可真正让它发挥作用，还得靠后边的工艺吧？
2: 对呀、啊，你看中医有一句话，他说中医呢不传之谜呀、啊嗯，
3: 对，
2: 一个是剂量，
3: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3: 对。
2: 你看我这两天给大家讲黄芪啊，
3: 嗯，
2: 大家也听到了，黄芪呢一共是分四代，
3: 嗯，
2: 第一代这杨洋都用过是吧？
3: 嗯，
2: 就是到药店
3: 切片、
2: 买那个切片，
3: 嗯，
2: 往水里面一放，
3: 对，
2: 一煮，或者是直接有的放汤里，这是第一代，
3: 嗯，
2: 第一代呀、啊，我告诉大家，它这个，因为它这里面这个。纤维啊，黄芪的纤维比较粗，
3: 嗯，
2: 并且呢，黄芪多糖和甲苷呢全是大分子，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肠胃都比较弱，你消耗不了，所以说很多这个营养，这个甲苷也好，或者是多糖也好，你都没吸收了，这是第一代。
3: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做这个第二代，第二代就把它变成黄芪这个丸儿，
3: 嗯，
2: 黄芪丸儿啊，因为它是固态呀、啊，
3: 对，
2: 固态以后呢，肠胃这块儿。还是吸收的很分劲，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呢，本身气就虚，
3: 嗯，
2: 气一虚啊，它的推动作用就减弱，
3: 没错，
2: 所以说也消化的也是不是很理想，
3: 嗯，
2: 第三代做成破壁，
3: 对，
2: 把细胞壁给它打开，
3: 嗯，
2: 细胞壁打开，有的呢做成这个破壁颗粒，有的做成那种黄芪原浆，
3: 嗯，
2: 哎，做成原浆，其实这第三代。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但是黄芪还是大分子，所以说吸收还是慢。
3: 对，
2: 而这个第四代就是发酵工艺。
3: 嗯，
2: 那么提到王海宽，他带领团队研究30多年这个啊、哦，大家听好了，
3: 嗯，
2: 就是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是获得了24项专利。大家听好，是24项专利。
3: 嗯，
2: 而他这个团队是围绕着益生菌分段固态发酵，所以说取得益生菌的分段这个发酵以后生源制备应用的专利技术，他最大的突破就是精准的固态发酵，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外提前完成了一部分的转化，让黄芪中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利用。我这么讲大家可能还是听的不太清晰，就像我们说人体的这个细胞，它就像我给举啥例子呢，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球，皮球你往嘴里吃的时候你吃不进去，但是你给它变成小的玻璃球，那这个细胞就一口可能吃好几个，那就是说明啥，说明它吸收的更理想，所以再配合现代破壁技术打破植物细胞壁，让这个平时啊身体难以利用的成分呢释放出来，
3: 嗯，
2: 所以说在发酵过程中它会产生这个后生源，这个后生源大家听好了，就是所谓这个后生源，简单的说就是在发酵过程中，
3: 嗯，
2: 把这个有益的这个代谢产物，它不需要像活菌一样经历身体的这个安植啊栽培啊这个适应过程，直接利用发酵产生的有益成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款首阳山发酵黄芪，你看，杨洋，
3: 嗯，
2: 我手里拿着呢，
3: 哦，他带来了，
2: 带着呢。
3: 哦，
2: 你拿到手以后，你看这

0: 首阳山发酵黄芪，真的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嗯，哎呀，钻得深，补得全。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机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限定先得，抓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赶紧报名抢购。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各位的热线。
1: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首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抢定专线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首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补得全，数量有限，抢定从速。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啊，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难能可贵的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价3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经过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工艺，充分释放黄芪精华，让补气更足，利用更高。首阳山箭杆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订购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来进行抢定。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杨老师啊，
3: 哎，
4: 你赶紧给我记上，我要十盒
3: 啊。你想要十盒首阳山发酵黄芪？
4: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个黄芪，我要十盒。
3: 好，
4: 你刚才让我听你们讲那个库存呢，下降的太那么快，哎呦，我这心呢都揪起来的。
3: 嗯，
4: 这要是打晚了，那分分钟钟不就没了？
3: 这个20000盒啊，也是我师傅啊，在那儿也是努力的结果，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你这样，别着急，既然打进来了，肯定有你的啊。
4: 哎哎，好，杨老师啊，那个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哈，气虚到骨子里的人，哎，浑身呢没有劲儿，走两步就喘。我呢还有那个冠心病，10年的，就是前年做造影哈，说有一只呢堵了50%多了，后来呢拿那个就是挎腰上那个盒子监测我，说是那个
3: 浩特，
4: 说是那个频发室性早搏。完事儿，平时吧哈，心口这块呢，总还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哈，或者是干点活哈，心口这块呢就不舒服，喘的就更厉害了。我老伴儿呢说我懒，其实我是真没劲儿，我以前嘛哈也买过那个黄芪泡水，还挺贵呢还，结果喝。

0: 了大半年哈，一点用也没有啊。
1: 嗯，
0: 这两天听你讲哈，我才明白。
1: 嗯，
0: 不是我买的不好，哎，是我这个肠子不争气，吸收不了。
1: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就不是说您这个肠子不争气，是因为您没买到好东西。你看您以前喝那个黄芪没效果，其实跟剂型啊有很大关系。你看黄芪它本身质地又硬又韧。你看传统的剂型，我们不管是片儿啊丸呢、啊、还是破壁颗粒，它有效的一个成分，你像我们说的甲肝，就是黄芪甲肝，还有多糖，它都锁到那个细胞壁里了，它吸出来的非常有限。而咱这个第四代发酵黄芪，它是王海宽一生的心血，用固态发酵把有效成分都释放出来了，并且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不用你肠道二次来分解，你直接就吸收。你看老姐姐，你那个冠心病为啥会冠心病？咱民间叫啥呢？叫心肌缺血，对吧？心肌为啥会缺血呀？因为你气不足了，气不足它缺血嘛，一旦它就会缺血，就有症状，你像心慌胸闷没劲儿。你说我们为啥没劲儿？气力气力，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劲儿啊，对吧？你肾再不纳气你就会喘。
0: 对，
1: 那么你影响到心脏，心气虚，心脏跳动就没力气，泵血就不足，所以说你就会出现什么，就像你说那个频发性的早搏。哎呀，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呢。
0: 宝鑫说的没错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心气足了则血脉通，心志虚呢则百病生。所以补心气其实就是救心命。
1: 对，就是救命啊。而我们说发酵黄芪啊，这个甲肝含量提升到 0.26， 那普通的黄芪，老姐姐你喝那个什么片子这那的，那才 0.08 呀。那我们这个黄芪多糖含量提高了40，所以说这两个成分是黄芪补气作用的关键啊！你心气一足了，那心，咱说句话，那心脏这血吃饱了，你心肌就不缺血了。你心肌不缺血，你心脏跳动的就有劲儿了，然后你心慌啊、胸闷自然就缓解了。然后你想想，你那个早搏提前嘛，早搏嘛 ，QS 搏嘛，提前跳了，频发性的是，你还是是早，哎，他这个血装满了。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快的话也就两三天吧，你就明显感觉到你腿上会有点劲儿，然后心口那大石头你会给它挪走了，不那么闷了啊。
0: 啊，哎呀，那可太好了呢！哎呀，我真的好好谢谢您了啊，杨老师。
1: 嗯，
0: 你说现在99块钱能买啥呀？
1: 嗯，
0: 这要我们就是用99块钱呢，把身体呢的气儿补足了，给我们带来呢健康。
1: 嗯，
0: 哎。这真是那个太划算了哈！那我这十盒现在就算报上了呗，是不是杨老师？
1: 给您报上了啊，您就在家等电话吧，好吗？
0: 哎，那好好，谢谢您。
1: 哎，
0: 再见。
1: 好，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抓紧时间，咱们这款第四代全新剂型的发酵黄芪。用的是道地产地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首阳山箭杆芪，原价399元一盒，现在仅需一个零头99元就能拿到，每盒直降300元。首阳山箭杆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下面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4: 这发酵黄芪啊，赶紧给我记上呗，我要20盒，
1: 赶紧给你记上，你要多少？
4: 啊，20盒。
1: 嗯，我们这是限购啊，每人最多10盒啊。
4: 哦，是我知道，我那个我和我老伴儿一人10盒，一共20盒。
1: 啊，
4: 哎，麻烦杨老师一定给我记上。
1: 你要是两个人订的话，20盒没问题，但是你一会儿你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的信息分别留好了才行啊！
4: 哦，我明白，只要能定就行了。
1: 嗯，
4: 哎，这黄芪我知道是好东西啊，
1: 好东西，
4: 而且这个呀又是那个发酵技术，还是那个菊花心的叫什么箭杆芪呀？
1: 对，箭杆芪， 咱们这是第四代发酵黄芪。

0: 用的就是刚才洋洋提到是地理标志的这个陇西首阳山箭杆旗，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这种黄旗为什么好呢？是因为它扎得深，地下的养分呢都吸收的特别足，而且黄芪甲肝的含量特别高，因为黄芪甲肝就是补气的，补气的力道比普通黄芪那强太多太多，国家级的地理标志性的保护，那这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1: 哎，是，你说还说这么好的黄芪才99，
0: 那
1: 这普通的都不止这个价了。我呀是那个气管不好，这老慢支啊都十来年了。每年入冬啊都得住院检查什么肺功能，说我那个 EF 还是 FE 什么的，也只有预计的60%，我也不怎么懂，然后意思好像就是一口气只能吹出去一半。
0: 对对，那个叫 FE， 它是诊断哮喘还有慢阻肺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你小于70，说明你存在气道阻塞了啊。
1: 哎呀，是啊，是我这一到天冷或者换季，这嗓子里呀就跟有个风箱似的，呼呼噜呼噜响。合起来没完，有时候脸都憋死了。我老伴儿也是，能把轻点，但也一样总咳。给我把脉的大夫啊，就说我这肺气不足，药也吃了一大堆，还给我开的汤药。还说里面就有黄芪，但效果这也不太明显，治不了根儿啊。
0: 你都到肺气肿了。再下一步咱说句不好听可能就肺心病了。
2: 对，
0: 那你的老兵牌那普通的黄芪不是说没用，是你什么呢？是你吸收不了。换句话说，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你像你这个病在100米这呢打靶似的，普通的黄芪你可能打到70-80米，
2: 对，
0: 就打不过去了。
2: 没错。
0: 而咱们第四代的发酵黄芪它能打到120，直接就直打病灶。
2: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黄芪甲肝这个补气的核心，国家药典规定不能少于0.08，你看咱们发酵这个第四代发酵检测报告是0.26，你可以去到咱们中国药典去看，这个有标准的。这就为什么我说您用的一包发酵黄芪可能比您喝一个月汤药的效果，而且发酵黄芪产生的是后生元，那比传统的益生菌呢直接撞到肠胃，改善你的肠胃环境。所以说你这样吃其他的药，你的吸收会更快更好啊。
1: 哎呀，杨老师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更有底。
0: 放心吧，
1: 我跟我老伴儿这就刻十盒，一定要给我留住啊。
0: 你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好吗？
1: 哎，那好那好。
0: 哎，
1: 那好，再见。
0: 哎，
1: 杨老师
0: 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破壁后生元的黄芪，原价399元，现在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道地药材顶尖科技首阳山箭杆旗，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抓紧时间拨打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旗，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3天见效果，1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2: 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
3: 喂，我接进来了吗？
2: 是
0: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
0: 哎，
3: 我也是来报名的。
0: 嗯，
3: 给我来十盒。哎呀，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吃什么都不吸收。
0: 啊，不吸收。
3: 啊，平时呢吃完饭啊，胃里总是堵得慌。
0: 嗯。
3: 像有个东西顶在那儿，半天呢下不去，吃多一点就胀。
0: 嗯。
3: 有的时候呢，撕撕拉拉的还疼。
0: 嗯，
3: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幽门螺杆菌阳性。
0: 哦，
3: 但我发过两次菌，
0: 嗯，
3: 还是反复。这个大便嘛，总是稀稀拉拉的不成形。
0: 嗯，
3: 一天呢跑好几趟厕所啊。
0: 嗯，
3: 别人吃补品管用，
0: 嗯，
3: 我就吃的跟喝水一样啊。哎呀，我的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哎呀，
3: 瘦的我呀跟麻杆似的。
0: 嗯，
3: 脸色呢也蜡黄。
0: 嗯，
3: 我就听你讲，这肠道功能吸收不好。
0: 嗯，
3: 吃再多的也白搭。
0: 嗯，
3: 这好像你说的就是我。我今天一听这节目，
0: 嗯，
3: 这个管吸收还能补气的黄芪才99块钱。
0: 啊，
3: 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
0: 啊、
3: 哎呀妈呀，快点给我报名。
0: 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哦。您这个问题呀、啊，恰恰就是咱们发酵黄芪擅长的，
3: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发酵黄芪，它可以说是第四代。为啥我强调第四代啊？第一代是片儿，
2: 对，
0: 第二代是丸儿，第三代是破壁，第四代就是这个发酵，这是获得专利的。另外一点呢，这里面还有8种这个菌株。一开始王海宽教授是4种，后来我这也是大胆的，我说你不行，你再加4种。用这个富甘酪这个乳酸杆菌可以说是诞生了后生源、
2: 嗯、
0: 这个破壁发酵黄芪、
2: 嗯、对，
0: 你一边补气，你一边还能改善你的脾胃功能和肠道的环境、
3: 嗯、
0: 我为啥一再强调这个后生源这块呢？你比如说你一定吃过益生菌，
3: 吃过，
0: 那益生菌它是活菌，一定要吃活菌嘛，老百姓就强调活菌，而这个活菌到达肠道又培植又安营扎寨呀，但是益生菌到胃强酸，胃是强酸，然后肠道里有益生菌、嗯、口腔里又有这个酶，你到你这个胃里面可能都被它消化到80%了，可能只有20%在起作用、嗯、而这个后生源你直接就在你肠道里面安营扎寨，不通过胃、
3: 嗯、
0: 啊。
3: 嗯，
0: 所以说像你胃胀堵得慌，大便不成形，那典型的脾胃气虚，所以说运化就没有力气。
5: 宝鑫说的没错啊，这个脾呢它是主运化，是后天之本，它要是不干活，那么你吃的这些个食物啊都浪费了，
0: 对，
5: 不但吸收不了，反而呢会给你添堵。
0: 嗯，
5: 是这样。
3: 是啊，说的就是我吧。我又不是拖着不治，但我也治了，
0: 嗯，
3: 药呢也跟上了，
0: 嗯，
3: 就是不见效，啥都不吸收。
0: 哎呀，我们说脾胃的大门没打开呀，脾胃的大门不打开、
3: 哦、
0: 老姐姐老杨说句话你别不爱听，那你都吃啥快拉啥了、
3: 哦、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吸收很重要啊，用咱发酵黄芪气补上以后，脾胃之气一上来，哎，脾升胃降的功能就全了，脾和胃就有劲儿了、
3: 嗯，
0: 取其精华，哎，把好的气血留下，去其糟粕，把那些就是我们体内的垃圾和毒素啊给你代谢出去，
2: 对，
0: 所以你消化就正常了，
2: 没错。
0: 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老姐姐吃咱们发酵黄芪，有的吃1个月2个月以后、
2: 嗯、
0: 最少都能胖个3斤5斤的，
2: 对
0: 啊，产生的小分子有效成分根本不需要你那个萎缩性的胃去费力气去分解，尤其是你还是萎缩性胃炎，不管是喷门好幽门好，你这个你吃上以后直接就被你吸收，直接就被你利用啊、哦！
3: 哎呀，那可太好了，杨老师
0: 啊，
3: 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现在就去找导播去登记去。
0: 行，
2: 抓紧，抓紧，
0: 行，期待着你好消息啊。
3: 哎，好
0: 好了，再见啊。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您报名成功了。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这一款我们杨老师通过千方百计为大家争取来的破

0: 壁后生园的黄芪，采用的是首阳山的箭杆芪啊，可以说是道地药材加顶尖科技的完美结合，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抓紧接听下一位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杨老师吗？
2: 是我。
3: 哎呀，我的电话可打进来了
2: 啊！欢迎
3: 你那个发酵黄芪啊，你给我来十盒吧。
2: 哦，行行，一会儿你找导播登记。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杨老师啊，我是老毛病了
2: 啊，
3: 类风湿啊，关节炎呢，都8年了。
2: 啊，
3: 我去医院了治过
2: 啊，
3: 现在我的手指关节上、膝盖啊都变形了，起来吧，这关节啊硬邦邦的。得要半个小时啊才能活动开。
2: 陈江，
3: 最难受的是我的骨头缝里都发凉啊，就跟那往里头灌凉风似的，膝盖呀、脚踝呀、手腕啊，一到这个阴雨天呐、疼的厉害呀。
2: 哎，这最糟。
3: 有一阵子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找大夫啊，给我打的这个生物剂
2: 啊，免疫
3: 太贵了，一针好几千呐，那玩意儿啊还得经常打。打了几次啊，实在我就打不起了，后来我就吃这个莱福米特。
2: 哎呀，
3: 这副作用太大了，我这肝功能都吃出毛病来了。我就停了。我听你讲啊，这发酵黄芪啊，补气啊，补的厉害。还能从根儿上改善体质。我就琢磨，你像我这骨头缝里都发冷的情况，是不是都是气虚闹的吧？
2: 肯定啊。您这种风湿这个痹症啊，根源确实在气虚。你看看那个老祖宗就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治灭。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这句话，说治风治疗风湿类风湿，我们先去治血。血行风治灭，血是靠什么行的？
0: 靠
2: 气呀、
0: 靠气行，
2: 气推动着血，气里面有温煦作用、你气一旺了，这个阳气就到了四肢，到了这个关节里骨头，从你骨头里拔刀。阳气一到，那关节就像春天的化冻一样，什么冷啊、疼啊、僵啊，自然就缓解了。如果说你用上这个发酵黄芪以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个8个菌种发酵产生的这个后生源，它能调节你肠道免疫功能。你看我们类风湿在医学上，它是你去挂号的时候，它是免疫科啊，
0: 对，
2: 和免疫有关的。
0: 是的，
3: 哎，对，
2: 你包括你打那个生物制剂，你才一针几千块钱。我接触一个老太太，一针10000多，她打3针，后来老太太说我还得吃杨老师这个发酵黄芪。你看看效果不用我说，把你肠道菌群调好，那减轻你的症状，那是2分钱水萝卜，拿一把那不是问题啊。
3: 哎呀，杨老师啊，你都说我心里去了
2: 啊，
3: 要不然你给我寄上20盒吧。你说现在一盒便宜300块钱呢，才99元。你这20盒啊都不够我打一针的。
2: 他不是省钱的事儿啊，他是治病的事儿。
0: 对，
3: 是啊。
2: 你的情况确实有点重，但是这样你再找个人吧，用他的信息多订一组啊，联系用那个中医不有句话吗，叫效不更方，有效了别换方的，这样效果才稳定啊。
3: 好了，那我赶紧找导播登记去。谢谢你杨老师，再见吧。
2: 哎，好嘞，再见啊。
0: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哎呀，这个有效成分高啊，吸收率高，补气更快的我们这款发酵黄芪，道地首阳山的箭杆芪，配上固态发酵技术，气补足了，血行通畅了，这样一个沉僵的症状自然就会减轻了。
2: 是
0: 啊，
2: 是，
0: 各位抓紧时间啊，每盒直降300元，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拨打。
4: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芪，国。

0: 那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姚老师吧？
3: 是我，您好。
2: 哎，你好，姚老师。哎，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啊。姚老师啊，我这把是给我老伴儿打的，他吧身体不好。哎，对了，我现在能不能多订点啊？我想订20盒。
3: 嗯，现在是限购10盒。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爱人的情况啊。
2: 我老伴儿吧，他今年吧59岁。
3: 嗯，
2: 哎呀，这顽固的高血压已经20多年了。
3: 嗯，
2: 你说他也天天吃降压药啊。
3: 嗯，
2: 你说就这么吃，哎，他在血压勉强控制在，高压我看150左右吧。
3: 嗯，
2: 低压也得95上下。就这个的，他这个前两年。也同样得了那个脑梗了，而且现在多亏那时候抢救及时，但是现在吧，他是怎么的呢？他就是左边身子吧，还是就是行动受限，不太利索，而且他还总捣鼓他这个身子啊发麻呀，而且头晕呐、而且浑身没劲儿啊，然后我看他就说这些症状吧，哎，就跟你就这两天咳那个气虚那个症状
3: 啊，
2: 哎，基本上一样。我老伴儿全有那些症状，所以说我就想啊，特别着急，我想给他订多订点儿。
3: 刚才听了一下老伴儿的情况，那是2年前得的脑梗，这脑梗咋来的？是不是动脉粥样硬化？那真是动脉粥样硬化，为啥会有粥？因为气推动不了，
1: 对，
3: 温煦不掉，所以他会这样。你看，你刚才出现，手脚发麻，头晕。有中医有句话叫“气虚则麻，血虚则目”。你看你老伴左边身子发麻，典型的血瘀。所以说，你血瘀堵在你的大脑，那脑梗就来了。脑梗我们说不怕得，就怕犯，犯一次中一次。而咱们这个发酵黄芪用的是陇西首阳山箭杆芪，你自己去买你还真不一定买到正宗的，那市面上很多黄芪产地不明，甚至给你打成小片片做成小玩玩，甚至给你破壁，你那有多少冒充首阳山黄芪的，那首阳山黄芪那到地那根系扎地下去，那精华非常足。
4: 宝鑫说的没错啊，我们讲啊，这个黄芪排在首位的啊，排在第一的就是出自于陇西的黄芪。
3: 对对。
4: 那么这个陇西这个黄芪呢，是国家级地理标识保护的产品。
3: 是。
4: 啊，是地标身份齐全的产品。
3: 嗯。
4: 那么黄芪在地里哎扎的越深，有效的成分积累的就越多。
3: 嗯。
4: 那么补气的力道啊就越足。
3: 嗯，
4: 因为它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个陇西首阳山这个黄芪呀、它猛扎深转这个劲儿，是普通黄芪比不了的。
3: 你看来自我们一线的报道。再有这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工艺呀、那是王海宽带他团队30多人呢，把大分子拆成小分子，吸收率但是天差地别。
1: 对，
3: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情况一定要补气。
1: 没错，
3: 补气是根本，
1: 是
3: 补气是王道，气足了血就行的就通畅了。
1: 嗯，
3: 就像我们说水道，你知道什么
1: 渠成啊？
3: 对啊， 所以说你的发麻呀、身子不利、说头晕，都会减轻，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梗给你化掉，听到了吧？
2: 啊，所以说我就着急呀、啊。那杨老师，那你能不能给我订上20盒？
3: 嗯，
2: 行不？
3: 你这样，你跟导播去留信息。如果说你能留两个人信息的话，你能订20盒；留一个人就订10盒，好不好？
2: 行，那我懂了。
3: 哎，
2: 那我去找导播登记。哎、那太谢谢您了，杨老师啊。
3: 再见啊。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咱们这款发酵黄芪有效成分高，吸收率高，补气更快，劲儿更足啊！到底的首阳山箭杆芪配上固态发酵技术，气不足了，血行通畅了啊，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5: 杨老师你好，现在还能报名吧？
3: 可以可以，您说吧。
5: 这个发酵黄芪99块钱一盒，对不？
3: 对对。
5: 哎呀，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去药店买的黄芪片也不止99啊。
3: 你买的那是普通的黄芪片，用我话说那是第一代。
1: 对，
3: 那咱这是第四代。你就像你那第一代你是坐牛车来北京，第四代你是坐高铁了。
1: 太形象
3: 啊、
1: 对，
3: 那里面的黄芪甲肝的含量那都达到了0.26%，是咱们药典规定的3倍还多，它补气补得快啊。
5: 是啊，我听你们讲了，这个黄芪确实很厉害，不瞒您说、杨老师，我就是气脉不够用，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稍微走2步路吧，我后背就湿透了、我原来用那个黄芪片泡水泡了大半年了，感觉跟喝水一样，没啥太大感觉。
3: 嗯，
5: 后来听人家说用那个黄芪炖鸡、我也炖了，还是没啥感觉。所以这次我看您这个技术好吸收嘛，我就想用用。
3: 动辄汗出在中医里叫自汗，因为气有一个作用叫固涩，就是固涩不住汗了，所以说你才会出汗，就是我们身体外面有一层防护罩漏风了，汗就收不住。你用普通黄芪呀、那有效成分都在细胞壁里面呢，是大分子，你肠道本身就弱，它就吸收不进去。
1: 对，
3: 含量本来就低，再吸收不进去，你用多少那就打水漂了。
1: 可不是吗？
3: 咱这个发酵不一样啊，是固态发酵，8种菌株，那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就好比把一整块大肉提前给你炖得烂烂的，
1: 对，
3: 你都不用嚼，
1: 是
3: 一免就化了，肠道直接就能吸收。而关键一点，发酵产生的后生源能帮你把受损的肠道的环境慢慢的给你养回来，你以后吃别的补品，吃饭呢，吃啥，吃硬的都能吸收得更好啊。
5: 那可太好了，杨老师，你给我记上吧，我要10盒。
3: 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啊、
5: 好，再见，杨老师。
3: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经过了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为各位找到了来自于首阳山箭杆芪为原材料的这款发酵工艺的黄芪，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场外热线继续拨打
6: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别开生面，已经连线到了正在守阳山的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欢迎张老。
3: 你好杨洋。
0: 你好张老
2: 师。
3: 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您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3: 哎，
2: 非常辛苦，真的很辛苦。
0: 咱们书归正文。杨老师。今天。就在今天，首阳山发酵黄芪交付的日子啊，大伙儿都惦记着，我相信您心里边也是非常惦记。
2: 是，
0: 咱那个箭杆芪，咱能不能找到啊？
2: 找着了，
0: 找
2: 啊，找到了，
0: 找着了，
2: 找着了。
0: 哎呦，
2: 首阳山箭杆芪已经找到了。这批首阳山箭杆芪呢，
0: 啊，
2: 是昨天小李呀、联系到了种植大户卢大哥。
0: 哎呦，
2: 他给提供的。不过杨洋啊，就是这批首阳山箭杆芪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0: 啊，
2: 就是暂时呢还不能马上交到王总的手里。
0: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2: 你听我说啊，昨天呢，不是说卢大哥手里还有一批不到采挖时候这个首阳山箭杆芪吗？而真正好的黄芪呢，它得需要经过多年的生长，根系呢，它不断的往地下扎，来吸收土壤里的养分，
0: 对，
2: 一点点的积累这个有效的成分，
0: 没错。
2: 尤其是我们说的首阳山箭杆芪，它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生长的年份足，
0: 那是
2: 根扎的深，药材的底子才更好，所以它的药效才好。
0: 合着这意思就是卢大哥这批箭杆芪还不能马上用。
2: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你看昨天卢大哥呀，听我师父介绍这个黄芪第四代，就是发酵黄芪的时候，他说他自己种了一辈子首阳山这个箭杆芪。以前就是把箭杆芪卖出去，但如果说真正好的箭杆芪呢，能够通过现代这个技术后生源，发挥更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受益，那这才是好的箭杆芪应该有的意义。
0: 那是啊，
2: 所以说呢，卢大哥呀，愿意呢等到这批箭杆芪成熟以后，在第一时间呢供应给王总，然后呢。他也和我师父和小李签下了这个保证书。为啥要签保证书？就是药效不打折。一定等他成熟。

0: 秀的时候，
1: 嗯，
0: 药效不打折，这是第一。第二，它能产出7000斤首阳山的箭杆旗，都能供应给王总。
1: 哦，
0: 如果说实际产量，如果说超过这个7000斤，他说多出来的这部分呢，他就也多给王总。
1: 哦，我听明白了。
0: 嗯，
1: 卢大哥给王总的，
0: 嗯，
1: 就是等于是专属供应商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说杨洋现在呀，
1: 嗯，
0: 这个首阳山箭杆旗，
1: 嗯，
0: 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接下来咱就看王总那边愿不愿意拿出诚意，
1: 嗯嗯，
0: 所以说那个导播，麻烦呢，帮我把王总的电话给我接通。
1: 对对对，我们先去现场办公谈一下这事儿。接通了吧？好嘞，好嘞，欢迎王总，来。
0: 王总你好，我是老杨啊。
2: 哎，老杨。
0: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2: 哎，你那边怎么样了？那个首阳山箭杆旗找到没呢？
0: 找到了，找到了。
2: 啊、
0: 这是首阳山一个大户，叫卢大哥，他的箭杆旗。但是那个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王总，他的预计产量应该是在7000斤左右。
2: 7000斤啊！
0: 嗯，
2: 哎呀，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啊！
2: 那要按我们这个投料比的话，这批箭杆旗大概能给你这边，我看啊，
0: 嗯，
2: 差不多出2万盒首阳山的发酵红旗吧。
0: 哎呀，
1: 太好了，
0: 嗯，那太好了啊！
1: 棒棒，
0: 王总，谢谢你啊！
1: 哎呀，
0: 这批货是落实好了，不过有一点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2: 嗯嗯。
0: 就是这批首阳山箭杆旗。还没有到正式采收的时间，就是也不差多长时间，暂时吧还不能马上呢到你手上，不过王总是这样的，这批箭杆旗一定不会让您失望。那咱俩打这些年交道，我老杨啥样人你还不知道吗？所以说他是首阳山生长多年的这个老的黄旗，年份足，根力强，所以说等到正式采收以后啊。你看那个你收到以后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你放心啊。
2: 啊，行，老杨，我还不相信你嘛。你这批箭杆旗咱晚一点到也没事儿
0: 啊。
2: 主要是吧，这原料这么好，那等几天那还差这几天吗？这都是值得的。
0: 好，好，好。那王总，谢谢你理解。那这2万盒首阳山发酵这个黄旗，我有点。不好意思跟你提一下，咋说呢？你准备
2: 没事直说
0: 啊、你准备给我一个什么价格啊？
2: 啊，那个老杨，这样啊，就这个首阳山发酵黄旗吧，它原价是399元一盒
0: 啊。
2: 那咱俩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我也知道您这边是真心的想把这个好东西给推广过、推广出去。
0: 对，
2: 所以我这边就一个底价，299元一盒。
1: 嗯。
0: 王总，
1: 这个
0: 299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高啊。
2: 哎呀，老杨啊，这个价格可真不高啊。你看你也知道啊，就我们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在市场上这么受到关注？那靠的不光是这个首阳山箭杆旗这个好原料，原料确实好。
0: 嗯。
2: 但是最重要的是啥呢？是我们这个第4代的发酵技术。
0: 嗯，
2: 这是我们那个王海宽带领团队，这都研发了多少年呢？
0: 那这个我知道，
2: 经过了那无数次的实验，
0: 嗯，
2: 升级迭代，哎，最终才成型的技术。就这么跟你说，这里边的研发投入啊，专用设备啊，还有这个菌种筛选，像什么工艺升级生产，每一步那都是巨大的成本。
0: 嗯，
2: 但是吧，老杨，那我也知道你看你一般每次你压价，你都压的特别低。你看咱俩这关系吧，我也不跟你磨叽。这第4代吧，首阳山发酵黄旗吧，我就再给你退一步，我就给你199元这个价格。
0: 嗯，
2: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
0: 嗯，老王啊，我当然认可这第4代发酵技术。那咱说以前的黄旗，大多数都是切片，有的做成丸，有的打粉，后来发展到这个破壁技术。后来有的你也知道有那个原浆，对吧？但是那个第4代发酵的黄旗，它是把传统这个黄旗和现代生物技术结合到一起了。这个专利发酵工艺也是让黄旗里面这个难释放难利用的成分进一步释放出来，所以说发挥到极限。 这个老杨我也是全程参与，但是那是、老王是这样，咱们做这个产品呢，你不能只让少部分人用得起吧？
1: 对，
0: 对不对？你技术你再先进，你如果说你价格太高，你的门槛太高啊，那很多真正需要的人他接触不到啊。
1: 没错，
0: 你就像我们说，就像你刚才提的王海宽，咱说他在天津领着团队扎一头扎着实验室30多年，咱说他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把这个工艺给弄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你的价格太高的话，你的价值就发挥不出来呀。
1: 对呀，
0: 所以说价格这块，我想说一个数，我想叫你听听，你看老王能不能听听？
2: 嗯，你先说，你先说。
0: 嗯，有事儿吧，张嘴吧，就好像从你兜里掏钱似的。但是话这说回来，你想想这个广播钱，听老杨广播的那都是信老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都没啥钱，都是靠退休金。那有的和病打交道那多少年？你这样，你不墨迹，老杨不墨迹。你能不能99元一盒给大家？
2: 99的话，老杨，那你要是想坚持就是99的话吧。
0: 啊，
2: 你看这样呢，就是我这边吧，我给你调整一下工艺，做成这个水杨山箭杆旗粉，这个我可以不用这个第四代的发酵技术，这样呢成本也确实能下来，但这个原料这都是一样的，这品质
0: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王总啊？啊，王总这不开玩笑，那能一样吗？老王你不能这么干啊！而且我们说第四代发酵黄芪真正的价值就是后面这个技术，那我肯定给听老杨的这些老百姓也好，老哥哥老姐姐好，给他用最好的。而且老卢还说了，就是卢大哥，人说预估7000斤，实际上老王应该能更多。我多出来我也给你啊，
2: 你多出来也给我呀，
0: 给你老王，
2: 你
0: 放心这点，
2: 你
0: 确定？
2: 那你产量要是10000斤，不是7000斤，要10000也全给我呗。
0: 他这个具体10000斤我也确定不了，因为他7000斤以上可没问题。
2: 那行，那你看啊，那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99这个价格吧，那我给你20000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吧，你像你这边具体产量到底是7000，那是多少啊？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呢，老杨这个就如果按99这个价格的话，那只能有这20000盒，多了肯定是不行。
0: 哎呀，
2: 你看看能接受不吧？
0: 我能接受，
1: 这太
0: 能
1: 接受了。
0: 谢谢老王啊，谢谢王总，
1: 太
0: 棒了，我都想在那个直播间给你磕一个，真的，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呦妈呀，那没有必要啊。
0: 哎呀，谢谢，那咱们合作愉快，那你就抓紧叫库房的他给我发货呗。
2: 那你放心，那没问题。
0: 哎，那就这样，好嘞，好嘞，
2: 好
0: 嘞，王总
2: 啊，
0: 哎，
2: 好嘞，哎，
1: 哎呀，太棒，
0: 好歹呀，咱说这个苍天不负有心人，
1: 对。
0: 399一盒的这个沈文山发酵黄芪，哎呀，总算给咱99一盒，但是不过王总也说了，刚才就给咱20000盒，
1: 那就很厉害，
0: 所以
1: 不错了。
0: 所以今天是这样，杨洋，一会儿你就报政策，咱就
1: 好
0: 限购，每人限购10盒。
1: 哎呀，太难得了，这几经周折呀，
0: 哎呀。不容易，
1: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啊！
0: 是，
1: 各位听见了吧？钻得深，补得全，首阳山发酵黄芪，也就是破壁后生园黄芪草本，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机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
0: 是，
1: 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呀，只有20000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购，
3: 400-909-1779，400-909-1779。
4: 黄芪补气，众人皆知，但您还在黄芪片煮水，煮半天药力出不来，您还在黄芪粉冲服。粉是粉，水是水，肠胃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 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一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寿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穗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三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十碗水煮出一碗力，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三天见效果，一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4: 寿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布得全，数量有限，抢订从速。
0: 《黄帝内经》，他有一句话就说过这样的话：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身体内流淌着正气的话，那你的邪气一定不敢攻你。那如果说邪气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一定你身体内的其气必虚，一定你身体内气一定是虚的。气虚，我告诉大家，气虚以后一定是血瘀，血瘀以后一定是百病生。所以你像很多冠心病，脑供血不足、高血压，甚至糖尿病这些老慢病吧，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医里，气和阳是一体的，气虚了，人的阳气就是升不起来，
1: 嗯，
0: 阳气一虚，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仅容易出虚汗，
1: 嗯，
0: 还容易拉肚子，
1: 嗯嗯嗯，
0: 甚至有的会出现什么，中气下陷。
5: 对，宝剑说的有道理啊。中医讲啊，阳得气而生，所以说真正调理身体不能光想着补气啊，
0: 对，
5: 还要把阳气扶起来。那么我们的这个气足了，这个阳就升起来了，我们身体向上这个劲儿
0: 才能
5: 够
0: 发挥出来。对，
1: 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讲的也太透彻了。气足了，阳气升起来了，身体才不遭罪。补气生阳还得认准第四代发酵黄芪。
0: 对，
1: 嗯，
0: 对，那陇西呀，那是我国黄芪的重要产区之一。那么这片土地呢，也孕育出来的黄芪呢，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是有着独特的地域优势。所以说，你看这个寿阳山，
1: 嗯，
0: 正是因为陇西黄芪的核心产区，它是核心产区中的代表。
1: 嗯，
0: 那么这里常年呢干旱少雨，昼夜温差特别明显。黄芪为了吸收更多地下水分和养分，
1: 嗯，
0: 它那个像箭一样，
1: 对，
0: 不断的向下扎，
1: 嗯，
0: 去扎那个根，所以说一年一年的就积累了力量。所以你看，我们说它形成了猛扎深钻，
1: 对，
0: 那种箭形的那种杆儿，
1: 嗯。
0: 所以说寿阳山箭杆芪，它钻得深，补得全。
1: 嗯，
0: 而这里补得全是什么呢？是说它经过特殊环境的长期的滋养。
1: 嗯，
0: 箭杆芪本身的补气的基础就是非常的扎实。
1: 嗯嗯，
0: 所以说那咱说扎实以后，那它里面的两个物质啊就会很牛啊，一个是黄芪甲苷，
1: 嗯，
0: 另一个就是多糖。它这个药效就会很足，药效足的话，那蕴含着补气生阳的力量就非常的充分。
1: 嗯嗯，
0: 我相信这一段啊，那个很多人正在订这个黄芪、
1: 嗯嗯、
0: 那杨洋再跟大家讲讲吧，看看
1: 好嘞
0: 情况、
1: 嗯、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 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专利机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首阳山发酵黄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刚才导播提示我
0: 啊，
1: 已经被订走的数量已经过半了。那、啊、各位抓紧时间，抓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报名抢购，抢完即止。杨老师，
0: 哎，
1: 我听您说过，好原料是第一步，
0: 嗯，
1: 可真正让它发挥作用，还得靠后边的工艺吧？
0: 对呀、啊，你看中医有句话，他说中医呢不传之谜呀、啊嗯，
1: 对，
0: 一个是剂量，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炮制的工序，
1: 对，
0: 你看我这两天给大家讲黄芪呀、啊，
1: 嗯，
0: 大家也听到了，黄芪呢一共是分四代，
1: 嗯，
0: 第一代这杨洋都用过是吧？
1: 嗯，
0: 就是到药店
1: 切片、
0: 买那个切片，
1: 嗯，
0: 往水里面一放，
1: 对，
0: 一煮或者是直接有的放汤里，这是第一代，
1: 嗯，
0: 第一代呀、啊，我告诉大家，它这个。因为它这里面这个纤维啊，黄芪的纤维比较粗，
1: 嗯，
0: 并且呢，黄芪多糖和甲肝呢全是大分子，咱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肠胃都比较弱，你消耗不了，所以说很多这个营养，这个甲肝也好，或者是多糖也好，你都没吸收了，这是第一代。嗯、然后呢，我们就做这个第二代，第二代就把它变成黄芪这个丸儿，
1: 嗯，
0: 黄芪丸儿啊。因为它是固态呀、啊，
1: 对，
0: 固态以后呢，肠胃这块还是吸收的很分劲，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呢，本身气就虚，
1: 嗯，
0: 气一虚啊，它的推动作用就减弱，
1: 没错，
0: 所以说也消化的也是不是很理想，
1: 嗯，
0: 第三代，做成破壁，
1: 对，
0: 把细胞壁给它打开，
1: 嗯，
0: 细胞壁打开，有的呢做成这个破壁颗粒，有的做成那种黄芪原浆。
1: 嗯，
0: 哎，做成原浆，其实这第三代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但是黄芪还是大分子，所以说吸收还是慢。
1: 对，
0: 而这个第四代就是发酵工艺。
1: 嗯，
0: 那么提到王海宽，他带领团队研究30多年这个啊、哦，大家听好了，
1: 嗯，
0: 就是精致的固态发酵工艺，这是获得了24项专利。大家听好，是24项专利，而他这个团队是围绕着益生菌分段固态发酵，所以说取得益生菌的分段这个发酵以后生源制备应用的专利技术，它最大的突破就是精准的固态发酵，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外提前完成了一部分的转化，让黄芪中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利用。我这么讲大家可能还是听得不太清晰，就像我们说人体的这个细胞，它就像我给举啥例子呢，就像我们说那个皮球，皮球你往嘴里吃的时候你吃不进去，但是你给它变成小的玻璃球，那这个细胞就一口可能吃好几个，那就是说明啥，说明它吸收的更理想，所以再配合现代破壁技术打破植物细胞壁，让这个平时啊，身体难以利用的成分呢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在发酵过程中，它会产生这个后生源。这个后生源大家听好了，就是所谓这个后生源，简单的说，就是在发酵过程中，
1: 嗯，
0: 把这个有益的这个代谢产物，它不需要像活菌一样，经历身体的这个安植啊、栽培呀、啊、这个适应过程，直接利用。发酵产生的有益成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款首阳山发酵黄芪，你看，杨洋，
1: 嗯，
0: 我手里拿着呢，
1: 哦，再带来了，
0: 带着呢，
1: 哦，
0: 你拿到手以后，你看在包装上标注着，
1: 嗯，
0: 破壁后生源黄芪发酵黄芪，啊，大家看到以后拿到以后，你会非常的，并且你看这原料产地地标型的，
1: 嗯，
0: 地标地理标志，甘肃陇西。哎呀，老杨就不说太多了，可能大家都等着急了吧。杨洋给大家报个政策，然后我来接听大家电话。
1: 来吧啊、电话那头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抓紧了。今天这种99块钱一盒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真的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嗯，哎呀，钻得深，补得全， 首阳山发酵黄芪，国家地理标识，更是第四代革新。

0: 不吸收。您还在黄芪颗粒养生，颗粒硬纤维粗，只是穿肠过，补了白补，花了冤枉钱，气还是虚。告诉您一个重磅消息，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扎根地下长达1米，多年生长，药力蓄积饱满。普通黄芪是草，寿阳山箭杆芪是钻地龙。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寿阳山发酵黄芪，钻得深，布得全，数量有限，抢订从速。
2: 哈哈，哈哈。

0: 敲击正呀哈推到那个三月三。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2: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补气更足，利用更高。首阳山健杆漆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来进行抢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杨老师啊，
2: 哎，
3: 你赶紧给我记上，我要十盒
2: 啊。啊，你想要十盒首阳山发酵黄芪？
3: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个黄芪，我要十盒。
2: 好，
3: 嗯，刚才呀，我听你们讲那个库存呢，下降的太那么快，哎呦，我这心呢都揪起来的。
2: 嗯，
3: 这要是打晚了，那分分钟钟不就没了？
2: 这个两万盒啊，也是我师傅啊，在那儿也是努力的结果，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你这样，别着急，既然打进来了，肯定有你的啊。
3: 哎哎，好，杨老师啊，那个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哈，气虚到骨子里的人，哎，浑身呢没有劲儿，走两步就喘。我呢还有那个冠心病，10年的，就是前年做造影哈，说有一只呢堵了50%多了，后来呢拿那个就是挎腰上那个盒子、啊、监测我，说是那个
2: 浩特，
3: 说是那个频发室性早搏。完事儿，平时吧哈，心口这块呢，总还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哈，或者是干点活哈，心口这块呢就不舒服。喘的就更厉害了。我老伴儿呢说我懒。其实我是真没劲儿。我以前嘛哈也买过那个黄芪泡水。还挺贵呢还。结果喝了大半年哈，一点用也没有啊。这两天听你讲哈，我才明白。不是我买的不好，是我这个肠子不争气，吸收不了。
2: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就不是说您这个肠子不争气，是因为您没买到好东西。你看您以前喝那个黄芪没效果，其实跟剂型啊有很大关系。你看黄芪它本身质地又硬又韧，你看传统的剂型，我们不管是片儿啊、丸呢、啊，还是破壁颗粒，它有效的一个成分，你像我们说的甲肝，就是黄芪甲肝，还有多糖，它都锁到那个细胞壁里了，它吸出来的是非常有限，而咱这个第四代发酵黄芪，它是王海宽一生的心血，用固态发酵把有效成分都释放出来了，并且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不用你肠道二次来分解，你直接就吸收。你看，老姐姐，你那个冠心病，为啥会冠心病？咱民间叫啥呢？叫心肌缺血，对吧？心肌为啥会缺血呀？因为你气不足了。气不足它缺血嘛，一旦它就会缺血，就有症状，你像心慌胸闷没劲儿。你说我们为啥没劲儿？气力，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劲儿啊，对吧？你肾再不纳气你就会喘。那么你影响到心脏，心气虚，心脏跳动就没力气，泵血就不足，所以说你就会出现什么，就像你说那个频发性的早搏。哎呀，这个不能掉以轻心呢。
4: 宝信说的没错
2: 啊，
4: 心为心主之官，主血脉，心气足了则血脉通，心志虚呢则百病生，所以补心气其实就是救心命。
2: 对，就是救命啊。而我们说发酵黄芪啊，这个甲肝含量提升到0.26，那普通的黄芪，老姐姐你喝那个什么片子这那的，那是0.08呀。那我们这个黄芪多糖含量提高了40，所以说这两个成分是黄芪补气作用的关键啊。你心气一足了，那心，咱说句话，那心脏这血吃饱了，你心肌就不缺血了，你心肌不缺血，你心脏跳动的就有劲儿了，然后你心慌啊胸闷自然就缓解了。然后你想想你那个早搏提前嘛，早搏嘛 ，QRS 搏嘛，提前跳了，频发性的是你还是是早，哎，他这个血装满了，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快的话也就2-3天嘛，你就明显感觉到你腿上会有点劲儿，然后心口那大石头你会给它挪走了，不那么闷了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呢！哎呀，我真的好好谢谢您了啊，杨老师。你说现在99块钱能买啥呀？非要我们就是用。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啊，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难能可贵的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价3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一盒，十盒一组，每人限定十盒，经过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工艺，充分释放黄芪精华，让

0: 99块钱呢，把身体呢的气儿补足了，给我们带来呢健康。
1: 嗯，
0: 哎，这真是那个太划算了哈。那我这十盒现在就算报上了呗，是不是杨老师？
1: 嗯，给您报上了啊，您就在家等电话吧，好吗？
0: 哎，那好好，谢谢您。
1: 哎，
0: 再见。
1: 好，
2: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抓紧时间，咱们这款第四代全新机型的发酵黄芪。用的是道地产地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首阳山箭杆芪，原价399元一盒，现在仅需一个零头99元就能拿到，每盒直降300元。首阳山箭杆芪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每人限购10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下面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4: 这发酵黄芪啊，赶紧给我记上呗，我要20盒，
1: 记上，你要多少？
4: 啊，20盒。
1: 嗯，我们这是限购啊，每人最多10盒啊。
4: 哦，是我知道，我那个我和我老伴儿一人10盒，一共20盒。
1: 啊，
4: 哎，麻烦杨老师一定给我记上。
1: 你要是两个人订的话，20盒没问题，但是你一会儿你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的信息分别留好了才行啊！
4: 哦，我明白，只要能定就行了。
1: 啊，
4: 哎，这黄芪我知道是好东西，
1: 好东西，
4: 而且这个呀又是那个发酵技术，还是那个菊花心的叫什么箭杆芪呀？
1: 对，箭杆芪，咱们这是第四代发酵黄芪，用的就是刚才洋洋提到是地理标志的。这个陇西首阳山箭杆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这种黄芪为什么好呢？是因为它扎得深，地下的养分呢都吸收的特别足，而且黄芪甲肝的含量特别高，因为黄芪甲肝就是补气的，补气的力道比普通黄芪那强太多太多，国家级的地理标志性的保护，那这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4: 哎，是你刚才说这么好的黄芪才99，
1: 那、啊、
4: 这普通的都不止这个价了、
1: 啊。
4: 我呀是那个气管不好，这老慢支啊都10来年了。
1: 哦，
4: 每年入冬啊都得住院，检查什么肺功能，说我那个EF 还是 FE 什么的，也只有预计的60%，我也不怎么懂。然后意思好像就是一口气只能吹出去一半。
1: 对对，那个叫 FE， 它是诊断哮喘还有慢阻肺的一个标准，如果说你小于70，说明你存在气道阻塞了啊。
4: 哎呀，是啊，是我这一到天冷或者换季呀，这嗓子里呀就跟有个风箱似的，呼呼噜呼噜响，咳起来没完，有时候脸都憋死了、我老伴也是能不轻点但也一样总咳，给我把脉的大夫啊，就说我这肺气不足，药也吃了一大堆，还给我开的汤药，还说里面就有黄芪，但效果这也不太明显，去不了根儿啊。
1: 你都到肺气肿了，再下一步咱说句不好听，可能就肺心病了。
2: 对，
1: 那你的老兵牌，那普通的黄芪，不是说没用，是你什么呢？是你吸收不了。
2: 嗯。
1: 换句话说，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你像你这个病在100米这呢，打靶似的，普通的黄芪你可能打到70-80米，
2: 对，
1: 就打不过去了。
2: 没错。
1: 而咱们第四代的发酵黄芪，它能打到120，直接就直打病灶。
2: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黄芪甲肝，这个补气的核心，国家药典规定不能少于0.08。你看咱们发酵这个第四代发酵检测报告是0.26，你可以去到咱们中国药典去看，这个有标准的。这就为什么我说您用的一包发酵黄芪可能比您喝一个月汤药的效果，而且发酵黄芪产生的是后生元，那比传统的益生菌呢直接作用到肠胃，改善你的肠胃环境，所以说你这样吃其他的药，你的吸收会更快更好啊！
4: 哎，杨老师，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更有底。
1: 放心吧，
4: 那我跟我老伴儿这就各10盒、一定要给我留住啊！
1: 你把你的信息留给导播好吗？
4: 哎，那好，那好，
1: 哎，
4: 那好，再见，
1: 哎，
4: 杨老师，
1: 再见，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破壁后生元的黄芪，原价390。

0: 99元，现在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到底药材顶尖科技，首阳山箭杆旗，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抓紧时间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源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寿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寿阳山箭杆旗，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大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苷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寿阳山发酵黄芪，当天有感觉，3天见效果，1个月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寿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喂。哎，我接进来了吗？
0: 是
3: 您好，您好。
4: 哎呀，你好，
3: 哎，
4: 我也是来报名呢。
3: 嗯，
4: 给我来10盒。哎呀，我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吃什么都不吸收。
3: 啊，不吸收。
4: 啊，平时呢吃完饭啊，胃里总是堵得慌。
3: 嗯，
4: 像有个东西顶在那儿，半天呢下不去，吃多一点就胀。
3: 嗯，
4: 有的时候呢撕撕拉拉的还疼。
3: 嗯，
4: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3: 嗯，
4: 幽门螺杆菌阳性。
3: 哦，
4: 但我发过2次菌。
3: 嗯，
4: 还是反复，这个大便嘛总是稀稀拉拉的不成形。
3: 嗯，
4: 一天呢跑好几趟厕所啊。
3: 嗯，
4: 别人吃补品管用。
3: 嗯，
4: 我就吃的跟喝水一样啊。哎呀我的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3: 哎呀，
4: 瘦的我呀跟麻杆似的。
3: 嗯，
4: 脸色呢也蜡黄。
3: 嗯，
4: 我就听你讲，这肠道功能吸收不好，
3: 嗯，
4: 吃再多的也白搭。
3: 嗯，
4: 这好像你说的就是我。我今天一听这节目，
3: 嗯，
4: 这个管吸收还能补气的黄芪才99块钱
3: 啊，
4: 我就赶紧的打电话报名。
3: 啊、
4: 哎呀妈呀，快点给我报名。
3: 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哦。您这个问题呀、啊，恰恰就是咱们发酵黄芪擅长的。
4: 嗯，
3: 你看咱们这个发酵黄芪，它可以说是第四代。为啥我强调第四代啊？第一代是片儿、嗯，
0: 对，
3: 第二代是丸儿，第三代是破壁、
4: 嗯，
3: 第四代就是这个发酵。
4: 哦，
3: 这是获得专利的。另外一点呢，这里面还有8种这个菌株。一开始王海宽教授是4种，后来我这也是大胆的，我说你不行，你再加4种。用这个副干酪这个乳酸杆菌可以说是诞生了后生源、
4: 嗯、
3: 这个破壁发酵黄芪、
0: 嗯、对，
3: 你一边补气，你一边还能改善你的脾胃功能和肠道的环境、
4: 嗯、
3: 我为啥一再强调这个后生源这块呢？你比如说你一定吃过益生菌，
4: 吃过，
3: 那益生菌它是活菌，一定要吃活菌嘛，老百姓就强调活菌，而这个活菌到达肠道又培植又安营扎寨呀，但是益生菌到胃强酸，胃是强酸，然后肠道里有益生菌、嗯、口腔里又有这个酶，你到你这个胃里面可能都被它消化到80%了，可能只有20%在起作用、嗯、而这个后生源你直接就在你肠道里面安营扎寨，不通过胃、
4: 嗯、
3: 啊。
4: 嗯，
3: 所以说像你胃胀堵得慌，大便不成形，那典型的脾胃气虚，所以说运化就没有力气。
5: 宝鑫说的没错啊，这个脾呢它是主运化，是后天之本，它要是不干活，那么你吃的这些个食物啊都浪费了。
3: 对，

0: 他吸收不了，反而呢会给你添堵。
1: 嗯，
0: 是这样。是啊，说的就是我吧，我又不是拖着不治，但我也治了。
1: 嗯，
0: 药呢也跟上了。
1: 嗯，
0: 就是不见效，啥都不吸收。
1: 哎呀，我们说脾胃的大门没打开呀，脾胃的大门不打开，
0: 哦、
1: 老姐姐老杨说句话，你别不爱听。那你都吃啥，快拉啥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吸收很重要啊，用咱发酵黄芪气补上以后，脾胃之气一上来，哎，脾升胃降的功能就全了，脾和胃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取其精华，哎，把好的气血留下，去其糟粕，把那些就是我们体内的垃圾和毒素啊给你代谢出去。
2: 对，
1: 所以你消化就正常了。
2: 没错，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老姐姐吃咱们发酵黄芪，有的吃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2: 嗯、
1: 最少都能胖个三斤五斤的。
2: 对
1: 啊，产生的小分子有效成分根本不需要你那个萎缩性的胃去费力气去分解，尤其是你还是萎缩性胃炎，不管是喷门好幽门好，你这个你吃上以后直接就被你吸收，直接就被你利用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杨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现在就去找导播去登记去。
1: 行，
2: 抓紧抓紧，
1: 行，期待着你好消息啊。
0: 哎，好，
1: 好了，再见啊。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您报名成功了。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这一款我们杨老师通过千方百计为大家争取来的破壁后生元的黄芪，采用的是首阳山的箭杆机啊，可以说是道地药材加顶尖科技的完美结合，发酵提活性，吸收更彻底，补气快，补得全。还没报名成功的朋友，拨打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拨打。
4: 王海宽专研黄芪30余年，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技术终于震撼面世。这不是普通的黄芪，这是发酵黄芪，这是后生元黄芪，这是专利升级、剂型革命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原料直选陇西核心产区首阳山箭杆芪，国家地理标识道地药材，第四代精致固态发酵黄芪，打碎坚硬纤维，大分子变成易吸收小分子。黄芪甲肝含量高出药典标准3倍，黄芪多糖提升40%以上。以前吃黄芪10碗水煮出1碗粒，现在吃发酵黄芪，一口直达气足血畅，补气生阳，直达根本。用上首阳山发酵黄芪，气足血畅，钻得深补得全的首阳山发酵黄芪。第四代革新专利剂型，原价3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只需9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定10盒。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杨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哎，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杨老师啊，我这把是给我老伴儿打的，他吧身体不好。哎，对了，我现在能不能多订点啊？我想订20盒。
1: 嗯，现在是限购10盒。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爱人的情况啊。
5: 我老伴儿吧，他今年吧59岁。
1: 嗯。
5: 哎呀，这顽固的高血压啊，已经20多年了。
1: 嗯，
5: 你说他也天天吃降压药啊，
1: 嗯，
5: 你说就这么吃，哎，他在血压勉强控制在，高压我看150左右吧，
1: 嗯，
5: 低压也得95上下，就这个的，他这个前两年，也同样得了那个脑梗了，
1: 哦，
5: 而且现在多亏那时候抢救及时，但是现在吧，他是怎么的呢？他就是左边身子吧。还是就是行动受限，不太利索。
1: 嗯
5: 啊，而且他还总捣鼓他这个身子啊发麻呀、
1: 嗯、
5: 而且头晕呐、啊、
1: 嗯，
5: 而且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5: 然后我看他就说这些症状吧，
1: 嗯，
5: 哎，就跟你就这两天可那个气虚那个症状
1: 啊，
5: 哎，基本上一样。 我老伴儿全有那些症状，所以说我就想
1: 啊，
5: 特别着急，我想给他定多定点儿。
1: 嗯，刚才听了一下老伴儿的情况，那是2年前得的脑梗，这脑梗咋来的？
2: 嗯，
1: 是不是动脉粥样硬化？那真是动脉粥样硬化，为啥会有粥？因为气推动不了，
2: 对，
1: 温煦不掉，
2: 嗯，
1: 所以他会这样。你看，你刚才出现，手脚发麻，头晕，
2: 嗯，
1: 有中医有句话叫“气虚则麻，血虚则目”。
2: 嗯，
1: 你看你老伴左边身子发麻，典型的血瘀。所以说你血瘀堵在你的大脑，那脑梗就来了。脑梗我们说不怕得，就怕犯，犯一次中一次。而咱们这个发酵黄芪，用的是陇西首阳山箭杆芪，你自己去买，你还真不一定买到正宗的。那市面上很多黄芪产地不明，甚至给你打成小片片，做成小玩玩，甚至给你破壁，你那有多少冒充首阳山黄芪的？那首阳山黄芪那到地，那根系扎地下去，那精华非常足。
3: 宝鑫说的没错啊，我们讲啊，这个黄芪排在首位的啊，排在第一的就是出自于陇西的黄芪。
1: 对对，
3: 那么这个陇西这个黄芪呢，是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
1: 是
3: 啊，是地标身份齐全的产品。
1: 嗯，
3: 那么黄芪在地里，哎，扎得越深，有效的成分积累的就越多。
1: 嗯，
3: 那么补气的力道啊，就越足。
1: 嗯，
3: 因为它受到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个陇西首阳山这个黄芪呀，它猛扎深转这个劲儿，是普通黄芪比不了的。
1: 你看，来自我们一线的报道。再有这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工艺呀，那是王海宽带他团队30多人呢，把大分子拆成小分子，吸收率那是天差地别。
2: 对，
1: 所以说你老伴这个情况一定要补气。
2: 没错，
1: 补气是根本，
2: 是
1: 补气是王道，气足了，血就行的就通畅了。
2: 嗯，
1: 就像我们说水道，你知道什么
2: 渠成啊？
1: 对呀，所以说你的发麻呀，身子不利索，头晕，
2: 嗯，
1: 都会减轻，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梗给你化掉，听到了吧？
5: 啊，所以说我就着急呀。那杨老师，那你能不能给我订上20盒？
1: 嗯，
5: 行不？
1: 你这样，你跟导播去留信息，如果说你能留2个人信息的话，你能订20盒，留1个人就订10盒，好不好？
5: 行，那我懂了。
1: 哎，
5: 那我去找导播登记。哎，那太谢谢您了。哎，杨老师啊，
1: 再见啊。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啊！咱们这款发酵黄芪有效成分高，吸收率高，补气更快，劲儿更足啊！到底的首阳山箭杆芪配上固态发酵技术，气补足了，血行通畅了啊！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6: 杨老师你好，现在还能报名不？
1: 可以可以，您说吧。
6: 这个发酵黄芪99块钱一盒，对不？
1: 对对。
6: 哎呀，这价格也太便宜了，我去药店买的黄芪片也不止99啊。
1: 你买的那是普通的黄芪片，用我话说那是第一代。
2: 对，
1: 那咱这是第四代。你就像你那第一代你是坐牛车来北京，第四代你是坐高铁了，
2: 太形象
1: 啊。
2: 对，
1: 那里面的黄芪甲肝的含量那都达到了0.26%，是咱们药典规定的3倍还多，它补气补得快啊。
6: 是啊，我听你们讲了，这个黄芪确实很厉害，不瞒您说，杨老师，我就是气脉不够用，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稍微走2步路吧，我后背就湿透了。我原来用那个黄芪片泡水泡了大半年了，感觉跟喝水一样，没啥太大感觉。后来听人家说用那个黄芪炖鸡，我也炖了，还是没啥感觉。所以这次我看您这个技术好吸收嘛，我就想用用。
1: 动辄汗出在中医里叫自汗，因为气有一个作用叫固涩，就是固涩不住汗了，所以说你才会出汗。就是我们身体外面有一层防护罩漏风了，汗就收不住。 你用普通黄芪呀、啊，

0: 那有效成分都在细胞壁里面呢，是大分子，你肠道本身就弱，它就吸收不进去。
1: 对，
0: 含量本来就低，再吸收不进去，你用多少那就打水漂了。
1: 可不是吗？
0: 咱这个发酵不一样啊，是固态发酵，八种菌株，那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就好比把一整块大肉提前给你炖得烂烂的，
1: 对，
0: 你都不用嚼，
1: 是
0: 一免就化了，肠道直接就能吸收。而关键一点，发酵产生的后生元能帮你把受损的肠道的环境慢慢的给你养回来，你以后吃别的补品，吃饭呢，吃啥，吃硬的都能吸收得更好啊。哦，
2: 那可太好了，杨老师。
0: 啊，
2: 你给我记上吧，我要十盒。
0: 啊，好好，祝你早日康复啊。
2: 好，再见，杨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经过了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为各位找到了来自于首阳山箭杆旗为原材料的这款发酵工艺的黄旗，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场外热线继续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飞，我心里好像塞了一块万劫平。我只说宝龙大姐完了事，无聊像穷鬼的没出息，带了国父来困闺女。我的娘啊，这事叫我咋收拾？

0: 有请列姑爹。
1: 走上前我下庄哭滚
0: 我的奶奶呀、啊、
2: 你大姑娘死了
0: 俺大姑娘死了我的大姑娘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多数人的左脸比右脸好看呢？
1: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人的左脸确实会比右脸更好看，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微笑是感情的一种，而感情是由右脑控制的。我们笑的时候会从左嘴角开始笑，所以说左脸呢往往会比右脸更好看。从医学角度来说呢，这种现象叫做左侧偏差，因为我们的右脑控制情感和表达，所以说左脸能够更好地表达情绪，左脸也就会让人觉得更加富有美感。在2012年，两位美国学者发表在实验大脑研究上的说法，在情绪表达中左脸更强烈更活跃，让受试者去看男性女性左脸和右脸的照片，让他们给这些脸的好看度打分，结果他们都认为左脸更好看也更快乐。人的面部表情左边比右边更强烈，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面部表情都是从左侧开始的，左脸如同心灵的明镜，常表露出人们的真实情感，而右脸则更像是一副假面具，在假笑假作悲伤，将人们喜怒哀乐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那下次相亲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坐在对面的人是真的对你笑，还是在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记得认真看一下他的左脸哦。网络上的一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照片侧重左脸还是右脸会影响观看者的互动活跃度，左脸姿势比右脸姿势获得多10%的赞，并且对于男女博主都是如此。如果你想让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更受欢迎，不妨去学一学博主和明星，多发几张左脸的自拍吧。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露左脸，毕竟大家在选择左脸或右脸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哪边好看就露哪边。
0: 我怎么觉得我的左脸右脸都这么好看呀？
2: 你这是纯自恋。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崔兰田的嗓子很好，他音域宽广，但他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他一路风霜经不起。

一上心，心切记，我送他门内外大门里，我的痴心话儿对于他听，我愿说神话有了缘，何妨你先把人的名字起，他愿说生难叫啰嗦。

人去都来可惜哟。

得啰嗦。他言说听见人家接谈相依，说他是有娘无父的儿。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弥补桑振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会，代表着官方对桑派艺术的正式认可。从此豫剧五大名旦称谓改为豫剧名旦六大家。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现实钱，从而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难住我中的成吗？
0: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色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

0: 岁，这不过是替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王、啊。

0: 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妾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歇吧。
1: 哎，要吧。

0: 臣不敢。
1: 哼，娘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

六大名旦的严丽萍，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她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的都是我们中心来解决我们这些病患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我们的工作流程。我呀原计划是这样想的，怎么想呢？我想着呀，就是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仪器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用的一些药物也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根据你们的这些身体情况啊，找到一些什么样能够替代的这些仪器，或者说我们的食疗方，或者说我们的药食同源方，或者说我们的纯药方，哪些呢能够替代，你们呢在外面能够找到哪一些，咱们呢合适的就用一用，来解决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帮助您呢减轻病患，减轻痛苦。可是啊这个情况啊随着事情的发生而有了转变。这两天开始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核心的第一步就是排毒，然后坏了，这每天这两天的电话呀，这都是这咋排毒啊，这怎么排呀。后来听说我讲到了恩师的这个海棠啊，就又开始了，这电话又此起彼伏了，这海棠怎么找啊，啥价啊，多少钱呢，怎么喝呀，喝了多长时间，有效啊，这各种问题啊就都来了。这原计划呀排毒讲完了之后呢，就该讲给大家怎么解决血管的这个问题了，怎么样把血管啊逆转变软，血管变软了之后呢，是不是我们这些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它也能减轻啊，是不是。结果这个排毒这个事儿、解毒这个事儿啊就一直过不去了。那这样啊，既然说我的粉丝、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听这一块，那孟飞老师啊很开心也很高兴。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一个患者的康复、自身的心安吗，对不对。您说我们这些身体不太好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明确的说了想要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个解毒的问题，那我必然给大家一说到底。我告诉大家啊，如果您是一个老病号，或者说身上很多的慢性病的这种，您要是在用药之前呢，您把这个毒啊解一解排一排，我跟你说，治起病来用起药来事半功倍。你吃一些药不好使的情况下，不是药不好，是你身上的问题。你不信，你把你这个毒解一解排一排，回过头来你再吃这个药，那药效蹭蹭的往上涨，那是药变了吗？不是啊，药还是那个药，病还是那个病。为啥效果提高了？就是因为你解毒了，身上这个毒排出去一些了，你这个药劲儿啊进去的更多了，不浪费。哎，你用了解毒这个事儿，帮助你这个药起到了大的效果。那咱们今天呢就继续把这个解毒的好东西，恩师的这个神医的海棠给大家再说一说。为什么说这个海棠啊简直就是个神奇的东西呢？其实你们听完了之后啊感觉很厉害，包括我们这主持啊、导播呀、编辑啊都私下里跟我说，他说孟飞老师啊，他说没听过讲过这个东西啊，这以前在广播里面也听过节目，哪讲过这个呀，第一次听，太奇了，这东西有这么行吗？也有点怀疑。我跟大家说啊，我都一点都不怀疑了， 为什么？十几年的时间，这些患者在我身边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不在我们中心回到家之后继续用，他们身上的情况我也经常了解。这情况这十来年了，我心里是一清二楚，板上钉钉，100%的了解。那你说我心里有底没有底呢？他到底真排毒真解毒，我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你不要小瞧它，就是一棵树的叶子，就这个叶子啊，出了那一小块地儿，全世界你都找不到。只有这个溪水边，就这个神农溪的溪水两边10米之内，这样的树上面还是发红的叶子才管用，不红都不算数。一年一棵树啊，多也就100来片叶子。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东西它效果是，也就是说一句歇后语讲，这东西啊，它蝎子粑粑它独一份儿，它外面就没有，或者说你花大价钱你还不一定搞得到。虽然这个东西它不贵，甚至说它这价格还算亲民，可是你即使找，有的时候你听都没听，见都没见，何谈找啊？甚至你花大价钱都买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说对它这个效果开始就深信不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甚至说听了汪君直这次医学的一个访谈，大型的这个活动里面，当时这个会议里面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学者，我就听完汪君直这个研究报告之后啊，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对他不怀疑？我都不认识他却不怀疑他，难道因为三峡大学的名气吗？难道因为三峡医院的名气吗？难道是因为汪君直这三个字值钱吗？都不是，就是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恩施。我告诉大家啊，只要跟恩施挂边的东西就没有一个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当中奇迹多的地方。这个事儿我早就了解过，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怎么样不说，只要是这个习出现在恩施，哪怕它违反自然规律，对我来说我都一点都不奇怪。我就认为哎呀啊，恩施的啊，那对了，我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施这块土地啊，它本身就所有的东西在那儿都充满了喜，都充满了不可思议，都充满了让人无法理解。恩施就是这个地儿。我给你说一说为什么说恩施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因为恩施啊，它不只是什么物华天宝啊，人杰地灵啊，环境好，空气好啊，不在那个。我跟你说，恩施提的就源于一个事儿，它呀在这个经纬线，它就在哪个度呢？它在一个北纬30度线上。我告诉大家啊，整个地球上只要是北纬30度这条线儿，就全是奇迹。整个世界上的所有奇迹，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线上。中国也在这条线上啊，而恩施就在北纬30度线上。所以说这个地方任何奇迹我看着都正常。那有人说北纬30度有多奇啊？整个世界上底的不可解释的都在这儿，这条线。世界上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8848米，在北纬30度线上。世界上深的海沟马里亚纳大海沟在北纬30度线上。能让人扔到海里飘起来的那个死海在北纬30度上，金字塔在北纬30度上，空中巴比伦花园在北纬30度上，撒哈拉大沙漠在北纬30度上，有一个起的海域经常丢飞机丢船，百慕大三角在北纬30度上，长江断流的地方在北纬30度上，神农架野人传说在北纬

30度上。那你告诉我，这还是举得少之又少的案例呢？东非大裂谷，世界大的裂谷在北纬30度上，是不是？我告诉你，整个世界上吸的东西都在北纬30度上，恩施这个地儿就在北纬30度上。你说他闹点幺蛾子，出点些的事儿，难道不应该吗？是不是？我跟你说，恩施那环境也吸啊，恩施有800里清江。那清江清到什么程度啊？水捧起来就能喝，一点污染都没有。你在坐船过清江的时候，一眼下去啊，你那水啊能看到水下6-7米深。这不是说再往下看不见了，是再往下光线不够了，看不到了。现在啊，此时此刻还有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你告诉我行不行？是不是？咱们听说过云南的石林吗？云南的石林是立着的，一条一条的。恩施有一个石林叫索伯雅石林，4亿多年了，是横着的石林，整个全世界大的横着的石林在恩施，厉害不厉害？再跟您说啊，恩施有世界第一溶洞，叫什么？叫腾龙洞。这个洞有多大啊？把全世界的人都能装进去。能装多少？能装90多亿人，就那个洞里飞机都能进去。你以后有机会到恩施旅游，你到那儿看一看，飞机都能进去。你说这个地方厉害不厉害？而且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东西呢，我告诉你，恩施起的还有一个全世界无二的，任何国家见着这个都眼红的，一听说这个东西咬牙切齿的，欢欣鼓舞的，对这个高度重视的，是啥东西？听着，恩施还有一个名字叫世界西都，也就是说有一种微量元素叫硒，恩施啊占了2个名头，第一个叫华中药库，就是国医里面中药材记载的3000多种，恩施有2890多种。那你告诉我，物产丰富不丰富？是不是？眼红的就是这个硒矿。这个硒矿是啥？我跟您说，人身体当中具有硒，缺了硒就生病。现在已知的80-90%的病都跟缺硒有关。你看咱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克山县，那个地方克山县的地方病就是缺硒，后来是给他们用了硒，这个克山病才解决的。整个中国72%的国土缺硒，我告诉你，越往北越缺硒。可是呢，恩施这个地方的硒是全世界多的，也就换句话，恩施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的硒啊含量有多少？你听好了，就是这一个洞里的硒比全世界所有地方加起来的硒还要多，也是一个一的世界奇迹，所以叫西都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在恩施的发现和应用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咱们时间的问题，以后我慢慢给你讲。你说这个地方奇还是不奇？再有，我告诉你啊，记得还有呢，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嘛，任何奇到那儿都正常。你说咱们以城市为论，恩施的全名啊叫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5区4县。那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一个州也好，一个市也好，神奇的是啥？你听好了啊，咱们到那儿都幸福。恩施州神奇的，别的城市都有什么院，恩施州，听着啊，恩施州没有，不是没医院，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恩施土壤里水里全有硒，空气里都有硒，你要缺硒啊，你抓个恩施的小伙子咬一口都不硒。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地缘优势，所以说呀，恩施当地不是没有啊，是几乎没有人得症，几乎没有得种的，当地就不用种，明白了吧？那你说恩施厉害吧？然后再说一个，前两年不是肺炎吗？湖北省啊，多严重啊！恩施州没有一个当地感染的，都是什么？都是外地回来的，然后发现的。但是当地人没有一个感染的。你说这恩施厉害不厉害？人们说长寿啊，说广西的巴马，那我告诉你啊，巴马的小啊，广西的地方巴马就这么一个。可是呢，恩施整个州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都在山沟沟里住，有病了自己上山采点草药，附近没医院，那山大的你别提了，到恩施去玩啊都头疼。就这样一个地儿，你说

0: 寿煤油厂也是著名的长寿之乡，避暑胜地，华中药库，各种景区不计其数。哎呀，有那五 A 级的腾龙洞、大峡谷、八百里清江，好多好多。然后这个四 A 级的景点，什么女儿城啊、索伯雅石林呐、仙佛寺啊，就整个恩施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地缘优势，人家就有这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西。他这个西啊，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外国科学家就说了，西这个东西啊，是光明使者，让人眼睛变好。心脏的守护神能治心脏啊，生殖黄金能够解决不孕不育，免疫卫士说能让人抗病毒免疫提高啊，血管的清道夫说让您血管恢复健康。也就是说，西现在教科书里写了，是一个能够对抗病毒有效的微量元素。那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啊？是不是？而恩施那个东西啊，它这个西啊，别的地方的西都是土壤里含硒，硒是不能成矿的，就是不能凝结，都是在土壤当中。它又受酸雨的影响，水流的影响。你知道恩施多久吗？恩施那个洞里居然有一大块呀，矿石，整个就一大块，整个洞里往下全是整个的一大块，是全世界，听好，是全世界一个硒矿。就在我们湖北恩施。来吧，你听到这些，你们感觉是不是这么多席的地方塑造了恩施的席？而这些席啊，在恩施当地人们都没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席。为啥说呢？就这地方啊，偏僻啊，不是这两年旅游谁知道那儿啊。我告诉大家，当年都没打到恩施。为啥？过不去。恩施那山呢，一大片一大片的，没跟你讲吗？整个武陵山脉500多公里长，直线500多啊，占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恩施就在这里面的当间儿，你告诉我这地方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啊又不好找，交通又不便利。有一个地方叫鹤峰，它下面的一个县，这才这几年才通高速公路，特别偏僻，那好东西出不去，是不是？空气、环境、海拔、土壤缺一不可。主要的，大家听好了，就这样的地缘优势，也只有巴东县神农溪它这个海棠有这个效果。没跟你说了吗？这个地儿就是这10米，小溪左右两岸10米外就没用了，10米以外就不好使了。你看，你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地域啊，就这10米，它溪又多，土壤又不一样，就造就了它起。为什么？因为这水啊，带着整个武陵山脉里不知道啥东西留下来的，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就能滋养小溪左右两岸10米，超过10米滋养不了了，那就出现了只有10米之内的土壤，这个地方长的海棠跟别的地方的海棠树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10米内受到小溪的滋养，也不知道在山里带出来了什么东西，然后滋养过后，这个地儿长的海棠叶才有解毒的作用。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厉害吧。可是呢，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恩施有西啊，不只是。你要是真是那么想，是不是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说我买点普通的只能解热毒的海棠叶，然后呢加上西，是不是就可以了？你以为就能你想到啊？早就想到了。我告诉你，做过临床实验没用的，试了3年多后是无奈结束。为什么？神农溪的这个海棠啊，主要就是水，这是武陵山脉深山里面的地涌水，从山里面都不知道哪儿涌出来的这股泉水。我跟你说，这水啊，无论是下的雨大下的雨小，水溜就那么大，它不变，从古至今都不知道流了多少年了。你看，神农尝百草中毒开始，那时候就在，这几千年了吧，一直在，没变过。神农尝百草之前呢，都不知道这个小溪流了几千年还是几万年，从神农架深处一直流过来。我告诉你啊，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这条小溪的源头在哪儿，就是因为神农在这采药才叫神农溪，你知道吗？源头在哪儿不知道，因为里面没人去过。多长不知道，出水口在哪儿不知道，流了多少弯儿 走了多少里一概不知道，只知道这个小溪是从神农架里面过来的，人能到的地方都看不见了，再往里人进不了了，超级原始森林，进到那里面手机啊指南针都不好使，就那样的一个地儿。西的就是中国的神农架嘛，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人能看到的是啥呢？就在巴东上面，从山上下来平缓一直流到巴东，变得这个溪水平缓了，就在巴东县的这一段，哎，大概有个十几二十里长，就这么一块地儿，小溪边上左右两边十米内这个林琴树，就是这海棠树才有这个功能。你说奇不奇？是不是才能给神农种了断肠草的毒都给解了，才能够解毒。那汪俊直研究了30多年，这树啊在别的地方就能长高长大，包括在恩施的什么利川啊、建始啊、宣恩啊、鹤峰啊、咸丰啊、来凤啊、巴东啊这六个县都能长大。可是啊，只在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长了10年、20年、50年就是长不大，别的地方能长高，长十几米高，结果也多，结果是在这小溪边左右十米啊，这个林琴树海棠啊高就6、7米高，长不大，长不高，叶也不多，果子少。恩溪就是在啊，所有的这个解毒的药性就都藏在这叶子里。这叶子里有啥？这叶子里面有硒、有丝、有镁、有钾等等各种人体特别需要的微量元素，这都在里面，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就被这个林琴海棠自己吸收转化出来了，人为干预不了。另外还有个奇什么呢？就这个树它只能自己繁殖，它莫名其妙的好久之后地边上就长一棵小的，这个数量很少，长出来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你还不能掰，它也长不粗，它也长不大，就那成年的树啊就粗的也就才人大腿这么粗，没有再粗的了。你如果呢，这也做过实验，你把外面的这个海棠树或者是小树苗移栽过来啊，成活率也不高，能不能种？能种，但是呢长得呀瘦小枯干。哎，我都看过，我摘过，我也看过那个树。然后呢就是你移栽过来的这个树到那里面一检测，药效都不太好，那种了也费劲儿，你知道吧？就只能是怎么样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打个比方，这一块自然生长的小的海棠树，自然生长一定是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多，后一段长得少，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自然长出来的海棠树把它挖出来，往后隔个50米再长上种上，或者往后100米再种上，哎，这样的好活。可是你要是移栽别的地方就不好活，你说奇不奇啊？我跟你说，恩施任何奇的事儿我都习惯了，因为我以前去那儿比较多，选药材也在那儿。恩施的海棠啊，这个恩奇解毒，它还有姊妹，在当地人嘴里啊，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嘛，什么土家族、苗族啊，他们管神农氏不叫神农，他们管这个神农啊叫药王。他们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我跟你说，说来都搞笑，搞笑到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咱们中国有个历史传说，说炎帝、黄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啊？听着，苗族人的祖先可跟我们不一样，咱们中华始祖的祖先是神农氏，就是这个炎帝，还有轩辕氏，就是黄帝，就是炎黄二帝，知道吧？苗族人的祖先是蚩尤，就是九黎部落的蚩尤，就是炎黄二帝大战九黎部落的蚩尤首领，就是苗族的祖先，你说多喜啊？所以说这一块啊，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占领，这土司文化，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树叶啊就被土司占领，很落后也很封闭，但是呢很原始也很自然，要不说没打来嘛，就是这武陵山给包围了。到那儿啊，汉族人少，汉族人才是少数民族，知道吧？就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又叫药王，也是有传说。依托恩施这种独特的华中药库的资源，还有世界西都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近这几年他们才刚刚脱，主要就是风景好嘛，环境好，旅游区，天然氧吧呀，避暑圣地呀，西都。不是说临清海棠厂还有姐妹吗？是不是？恩施有传说，他有另外一个传说。他说原先呢，这个有恶龙在清江之上兴风作浪，这个当地啊就祈求上苍，上天就派下来一个女，这水啊就用了三片奇的叶子，就压住了恶龙，就保了一方平安。把这三片叶子呀，恩施人就把它称为什么？称为三片叶。他们把自古以来称为八人啊。那么这三片叶子是什么叶呢？第一个叫蛇葡萄叶，第二个叫清浅柳叶，第三个就是这临秦叶。那这临秦叶是不是又有了神话色彩呀？就是我们中西里面用的解毒，也是我们的先祖神农氏用的这个临秦，就是这个巴东的海棠，又叫西海棠。那这三片叶子啊，被称呼为三片叶，也代表了土家人的三种性格，代表了苗族人的三种精神。所以有句话说得好嘛，说一杯海棠茶，肝胆两相照。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快的进入你的肝脏，帮助你的肝脏开始解毒。它不是治肝病啊，就是说它身体里吸收第一步就进肝里面，而肝本身又是个解毒器官。你说它是不是叶子解毒加肝解毒二效合一啊？那这种情况下，肝胆病的人喝了海棠茶，就这个，只要你一喝下去，哎，无论你什么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胆囊炎呐、高血脂啊，它都好，特别好。首先，这个肝脏生病了，什么脂肪肝、酒精肝、胆囊炎、肝囊肿、高血脂，你说它影不影响肝脏解毒？是不是？它这个把本身肝脏解毒这个事儿给破坏了。海棠这个东西一进去啊，就先把肝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你就天天喝吧，你就喝，厉害得很啊，越喝脸上那种蜡黄就越少，越喝肝越好，肝越好你越喝眼睛就亮，什么黄斑呢、浑浊呀、血丝啊、出血呀，慢慢都好了，东西都看清楚了，有神。哎，你肝好了，你肾就好。为啥呢？你肝一解毒，是不是你是不是还得排毒啊？你一排毒，你解不了毒，毒都给肾了，你尿频的、肾虚的、尿蛋白好几个加号的、肾上长囊肿长结石的、尿尿少的、尿尿多的、腰疼的，得了，你喝吧。你只要喝上这个海棠，我告诉你，哎，听好啊，再说一遍，是神农溪两边十米内的有效啊。这海棠你喝解毒，说你肾就好了。你只要一喝上，我告诉你出现俩事儿，啥俩事儿？拉屎臭，尿尿骚。你告诉我这是好事坏事？是不帮你的里面的毒就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前一阵喝了都有这种现象，你只有喝的时间长了，拉屎臭尿尿骚这个事儿就减轻了，就证明啥？你这毒啊就已经排了一半了，这才叫有效。解毒啊就是这个意思，解毒。哎，你喝的时间再长点，它就帮助你解另外的毒了。解什么毒呢？我跟你讲啊，就解了你身体当中的风邪、寒邪、湿邪。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你这个湿气重，这也是毒。毒在哪儿呢？肚子大。哎呀，那人你看着那个肚子呀，都叫将军肚，那哪叫将军肚啊？那肚子大的全是湿，湿一多就痰湿，这种越胖越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我告诉你，这湿邪湿毒你得解吧，海棠茶能解。第二个就是风寒毒，一般这个风寒毒啊都在哪里呢？都在这个骨头里头。为啥说我们风湿关节炎、老寒腰、老寒腿？你听听，是不是风寒毒？你吃药你是补肾，你吃药你是强筋的，你补肾强筋了是能治，可是你这里面风寒毒不除，解决骨关节的药都到不了骨头里，到了骨头里毒在那站着，你药没地方去，那你说能治好吗？是不是？所以啊，海棠不是治骨病，我再说一遍啊，海棠不治骨病，可是呢
他把你这

这个肝里的毒、肾里的毒、骨头里的毒给解了，解完了排了，你这个药就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一出来，你是不是就轻松了？你药一进来，你是不是就起效了？为啥治病之前先解毒啊？道理就在这儿，你不解毒，你药都来不了。你解了毒了，你身上啊就轻松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什么风湿毒，咱们要不要解呀？是不是？解风毒啊，对吧？你这风毒一解了，痛风的事儿是不是就轻了？你看现在这痛风的人呢，哎呀我的天哪，太多太多了。这痛风的那痛起来嗷嗷叫啊，那手肿的，有的时候一个手肿的比脑袋都大，一个手指头肿的比胳膊那么粗，别以为我开玩笑，真事儿。甚至那个严重的呀，那两个脚啊，那别提了，比熊掌都大，那一穿鞋跟上的钉子在里面一样，那扎的呀。反正我呢见过这样的患者太多了，那种痛苦啊，我只能说一句该。为啥？让你管不住嘴，让你啥都吃，让你喝啤酒，让你吃海鲜，你不知道那东西嘌呤高吗？是不是非得自己吃出病来，受不了了啊你再治，结果治得慢了还不高兴，对吧？身体是谁的？身体是自己的。现在研究发现呢，现在很多心梗脑梗是痛风引起的，也就是说尿酸引起的，你还不重视，是不是？如果说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你家里面的孩子呀特别爱吃海鲜，经常喝啤酒的，赶紧管啊，去管这玩意儿啊，再过几年严重痛风了，造成肾衰竭要命啊，换肾那不是长久之计，一个肾好几十万还不一定有，那遭老罪了，是不是？那疼起来了之后那受不了，是不是？孩子吃海鲜的喝啤酒的赶紧管，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愿意喝饮料的，那愿意喝奶茶的赶紧管。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嘌呤也高，糖也高，整不好就把小孩喝的呀又是糖尿病又是痛风。我跟你说这下一代啊可千万不要毁了呀，这害现在啊这孩子们呢这种饮食习惯呢太不好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每天一个人天天吃糠咽菜，他多营养不良，他不会出那么多病。可是呢越吃得好病越多，现在的病啊都是吃出来的，病从口入，毒也从口入啊，是不是？你身上这么多毒，小孩是小毒人，老人是老毒人，你还不想着解毒，你还想着有病吃药，你吃吧，你吃一堆药没有效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是不是？这次教你们解毒啊，你们就听话，就想办法把这毒解出去，对吧？您如果把身上的湿毒一解，什么身上痒痒的一抓一个理儿的都减轻了，什么大便粘马桶的拉屎拉不出的，只要你把湿毒都解决了那就解决了。哎，只要把湿毒一解，大便就好了，肚子都显瘦，是吧？重要重要的，你要解什么毒，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要解血毒。你的血压血脂血糖啊是不都是血毒造成的，是不是？血脂高了这严重血毒，血糖高了是黏糊糊的血毒，血脂是凝成块的血毒，血糖是黏糊糊的血毒。你说血脂血糖黏糊成块越粘越大，血管压力一大你血压就高了，这三个东西啊那严重的就会引起你什么斑块啊，静脉曲张啊，供血不好啊，血管堵塞呀，血管硬化呀，你说吧，什么心脏病就是这几个毒造成的，什么脑缺血就是这几个病造成的，什么颈动脉斑块这几个毒造成的，静脉曲张这几个毒造成的。不信你自己伸舌头，你看看你舌头底下黑黢黢一大片，你说你这血毒都毒成啥样了，你不解不行啊，你必须把它解呀，你只有把这个血毒解开，你这病才好治。你的活血化瘀的药，补肾补气的药，补正气的药，补虚损的药才能进来呀。你血都不清，血都不排，还是这么破的身体体质，还是这么不好的血液环境，你给你吃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血毒一定要解。然后啊再有一个毒也要重视，什么毒呢？

0: 药毒？
1: 什么药的药毒啊？那中药都说了，是药三分毒，对不对？那西药呢？不用问，100%全是毒，每个西药都有毒，只是说它毒性大和小。那有些西药啊，是严重的伤肝伤肾，你没听说吗？说这得了高血压，得了糖尿病，吃了10年药，高血压糖尿病没治好，到最后肝坏了，化学性肝损伤，肾坏了，哎，尿毒症前期。你听听，中药的毒性还小啊，主要就是这些吃西药的呀。你如果吃10年以上的西药，我保准你肝肾已经坏了，心脏也受损了，血管变得硬化了。不信你自己试试，就是这回事。这个时候啊，你的很多脏器功能都损伤了，下一步就是脏器衰竭了。你告诉我，到那个时候还咋想办法？解决不了的。外国现在不有那个生物制剂也有解毒的吗？我跟你说可贵了，一个月折合人民币7000多块钱，那是普通家庭用得起吗？而且他们那个还有周期性的，一用就得从头到尾用1年。你算吧，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你算算，咱们普通退休的老百姓，一年的退休工资都不到3万，这个84000，那咱不吃饭了，是不是？外国也有好东西，可是咱中国也有啊。咱们不有海棠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能解毒？那不比国外的这8万多一年便宜太多了啊，对不对啊？咱们中国就有，为啥舍近求远呢？是不是这药毒你必解，你再不解脏器衰竭命都没了。那还有什么毒要解呢？我告诉你，这个毒啊就慢一点，但是能解什么呢？就是你身上啊有什么结节包块肿了这类的，你要解毒。这属于细胞的基因变异出现的内生毒，这个呀来的就慢，但是呢也有用。我跟你们说这么多呀，你们说说这人体的毒一直在能好吗？好不了。那好不了怎么办？就得解毒吗？到我们中心呢，就这个海棠啊，他们是批用100%用，个个用，不止自己用，甚至有的时候拿回家跟家人用，除了我们单位都用。我再跟你们说啊，我们单位啊，它不是医院，它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我们这儿啊是长期住的，在我们这儿啊没有说什么住院那一说，就是救治康复的，是这样的情况。那来的人呢又都是会员，也都是有钱人。你说一盒一个月装，我们都是定制款嘛。我们这个定制款呢，就是三峡医院里面用的啥样的我们就用的啥样的，一模一样。他那个包上装送到三峡医院里面就是药，我们这边呢包上装拿过来就是海棠。那这个东西里面的包装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外面的标签不一样，那面写的是三峡的出品，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字儿，叫什么呢？三个字儿，叫优颜诺，贴上我们自己的字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定制款。多少钱呢？给我们的这些会员是400块钱一盒。那你说对他们来讲，一盒400，一个月，一年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一年才4800？对他们那些条件好的都不够一顿饭，甚至喝两瓶酒，你算吧，茅台现在2000多，对不对？那喝两瓶茅台就够吃一年这个海棠茶的，是不是？一个月一盒就够了，多了都不用。有人说我病多，用不用喝2盒一个月？不用，一天就一包，你喝多了没有用啊，是不是？一包已经足够了。它这一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说一下啊。一盒啊打开里面是30个塑料包，塑料包那个包装皮啊你撕开，里面是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啊外面是个纱网，就这个神农溪两边10米内发红的叶子拿回来晾干，晾干了之后清洗干净之后啊，他把这个切成条装到这个纱网当中，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拿这个小袋子往杯子里一放，加开水就行了，你喝去吧。你早上倒上水喝，下午倒上水喝，你就当水喝就行了。切记啊，这个吃了药 20分钟前后不要喝这个。

这绝对不能，不能拿这个海棠这个水送药，那就吃药浪费了啊。就这一个事儿要注意。然后呢，你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泡了一杯忘喝了，过了一天能不能喝？我告诉你一个奇的啊，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天再热，只要你泡上一杯，你隔了一晚上它根本就不会馊，对吧，隔夜也不会馊，也不会坏。你说馊了坏了是不是里面有细菌了？我跟你说，海棠的本身就是解毒的，解毒你就是喝了两口放那儿了，那里面有细菌了，你放上一晚上它都不会变坏。行啊，你呀、啊、就记住了，这个东西细度特别高，隔夜不馊，你只要吃药跟它相隔开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行了。哎，这就是恩施的海棠。你看今天听孟非老师啊讲到了西的恩施，听孟非老师呢讲到了西的海棠，也听孟非老师讲到了身上的这些毒啊，你要是不解呀，容易引起大问题。你看这讲到这儿啊，我突然呢我就特别的理解这两天为什么给我们这儿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很多人呢年龄比较大了，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困扰，这么多年呢一直没有中断治疗的想法，总希望啊找到个好方法把病解决。你看这是不是持之以恒生活的态度啊，是不是？这电话呀就持续打，就打到我这儿了，对吧？那今天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你看前两天这也有打电话的，我都没敢回呀，我都没接茬啊。为啥呢？我们单位就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说你们谁有条件好的400块钱一盒，你们买不就行了吗？也不会有多少人买啊，是不是？也不是每个人说我就一个月400块钱我花了，有的时候舍不得，我就想着算了，我就不惹这个麻烦了，对不对？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万一谁要去恩施旅游啊，啊，你们到了巴东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拿一点。可是我后来一想啊，这电话这么多进来，实际上呢就是对孟非老师的一种信任，也相信孟非老师这个人人品。实际上啊，你听我讲了几天课，你能感觉到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你发现没有，讲话呀基本上就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我就属于这种性格，心直嘴直，你把我肠子拉出来那都是直的，我不转弯，我也不会转弯。我这人祖籍山东的，我姥姥那面祖籍山东潍坊，我爷爷那面祖籍山东邹城，你说正宗山东人的血统，两家人逃荒要饭闯关东到了东北，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说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呢直，然后又在藏区工作了十几年，那藏区是直上加直，你想想我怎么可能是那种这脑子里都是弯弯绕的人呢？我就这直脾气，我媳妇儿都说过我多少回了，她说你这样就不会好好说个话呀。我说我心里有啥就说啥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呀，我咋的了？我媳妇就说你这人不婉转，我说我改不了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看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是，有些患者找我看病，我能啥把握就啥把握，我说能治得快我就告诉你快，3月有效啊，绝对放心。有的说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不能治，是时间比较久，你要做好准备。他还有的时候还说你是没把握，我说有把握，我都跟他抬杠，我就这样的人，是不是？我不愿意那种弯弯绕那种人，就是一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所以这次啊都有这个听众跟我打电话，这面跟我学生说能不能让孟非老师想个办法帮帮忙搞一点。我呀就没吐这个口，为啥？我不愿意被人误解，我就担心，我要担心你说我给你们找能不能找，我这事儿我还办不了吗？这是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给你们找，别说多，我就说这咱们的听众有几百几千几万，我就帮了一个人了，哎，可能就会有人说什么，你看你看那孟非老师这贪财不贪财呀、啊、哎呀，这不知道他一盒400块钱赚了多少钱，可能赚了我们399，真没那个必要。为啥说呢？首先第一个，孟非老师

缺钱，也不差这点钱。我跟你们实话实讲，孟非老师现在都已经算半退休状态，这一年下来，现在啊，此时此刻有一年的时间，我呢是属于顾问的身份了，我不做这一切负责人挂职，然后我以顾问的形式，那我告诉你，我一个月都能打20000多，差不多30000块钱。你告诉我，孟非老师缺钱吗？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一个，有一些药厂啊，他们是常年找渠道找药材，找好药材。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哪些地方哪个货源断了，他们呢临时抓不着的时候，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跟医药企业制药企业打交道，哪个货源好，哪个货源多，哪个地方正品，你说我们心里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清楚得很。有的时候我在中间牵个线搭个桥，那你说一次两次算帮忙，时间久了帮他们找货源找渠道的时候，他们给不给我钱，不多说吧，有的时候少一少一两万，甚至货源量大的时候几万块钱都给我。所以孟非老师不缺钱。再有呢，我爱人收入也不低，你说孟非老师差这点钱吗？根本就不差这点钱，只是说这两天呢这个信息量越来越大，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我能感觉到的是咱们很多听众啊是想解毒，想解决问题，想解决病，想让自己以后少吃药，想让以后这个药效啊强一点。我呀也算是想清楚了，我也算想通了，你做再多的好事都有人会说你，明白了吗？但是你只要做了好事，得到了照顾的，得到了身体康复的，病情减轻的，这些人一定会谢我。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思来想去，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你哪怕做得再好，也会有人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嫌弃你这嫌弃那，哎，闲话一大堆。我要管那个，咱东北话不有吗，我听喇喇鼓叫我还不种地了，对不对呀？说去呗，你爱说啥说啥，跟我又关系不大，是不是？你说了我又不少块肉，你难道说我是坏人我就是坏人了吗？对不对？我不在里面耍心眼，我也不在里面加价钱，是不是？我就能帮一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爱心体现，你说什么那你说去嘛，反正我又听不见，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我要真帮了一个人，你别说帮一个，对吧，我就是说给你们帮一点点，让你们能够用到这么好的，能够老祖宗留下来的解毒的这个海棠，那你告诉我，让你病症减轻了以后，买药都少了，毒少了，身体轻松了，你说我是不是功德无量啊？我这说帮一个两个，我要帮十个呢，是不是？我不修阴德吗？是不是我不修福报吗？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怕啥呀？我又不图名，我又不图利，是不是？我又不怕别人说闲话，说了我也听不着啊，是不是？耳不见眼不见，我哪儿都不烦，多好的事啊。那我帮了的人天天在家念叨我一个好，是不是？或者打个电话感谢一下我，你说我心里听了多热乎，干什么？人心就在这儿。收音机前呢，可能岁数大的比较多，这孟非晚辈啊，说句过分的话，你们也别多心，是不是？千万不要多想，不是说你们，就什么意思？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呀，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我倒不是说跟你们占便宜，我就给你们打个比方，为什么叫有医者父母心？那你说是不是对患者的关心和关爱呀？这就是责任和职责，是使命担当啊，是不是？我要做点好事，我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那我别干了。我都已经到电台来了，我既然愿意在节目里抛头露面了，我既然来主做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了，我就要帮你们身体好起来，我就要帮你们把毒解下去，我就要让你们疾病减轻，我就要让你们痛苦减少，我就让你们以后吃的药有效，我就让你们少花钱，我就让你们少遭罪，我就让你们岁数越来越长，我就要让你们活到100岁，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要不然咱上节目干啥呀，对吧？初心不改方得始终啊，对不对呀？所以昨天我想通了之后啊，我就跟于总我就说了，我说于总啊，我说我这两天讲节目啊，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现在你这东西啊，原先没几个人知道，现在知道的多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要是有人需要，到时候你能不能帮忙啊？是不是？不用多，我说也不一定会有特别多人，我说有需要能不能帮？因为于总是个痛快人，他很直的，他说那有人需要就给呗，反正也没有多少库存，卖完拉倒。我说我们单位这是定制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定制的那个跟三亚药用级的是一模一样，只是我们是定制，他们是去医院打上药，我们无所谓，我们真东西就行，批次都差不多啊，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这个呢跟他那个包装上略有区别，因为我们这个税少，呵呵，你知道就行啊，而且包装不那么繁琐，我们这审批快，打自己的标志，我们上面打了三个字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标识，这也是防伪的。所以这回我想明白了，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我到时候我找找他，于总也愿意，我帮你们拿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我又不图钱，对吧？这个在我们中心呢，400块钱一盒，那对我们患者呢，都九牛一毛，一盒一个月，一年12盒才4800，对不对？都不够人一顿饭。这次啊，回头我跟于总商量商量，到时候啊，就看一看。怎么样能够给大家少花点钱不就行了吗？这个也不是大事儿，是不是？我们中心是有加价的，有物流成本的，这里面都加着钱。回头呢我就跟于总商量一下，看看呢这个里面我就没必要挣你们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你们这些收音机前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我挣你这点仨瓜俩枣的，我都没看上，你知道吧？孟非老师家真没看上这点钱。说心里话，我家的条件比你们想的要好得多，明白了吧？这点钱我根本就没看上，我只是说做点好事，做点好心，帮帮这些年纪大的、身上有病的人，就这个意思。你们能够正面的理解，我认为啊，比啥都强。所以呢，回头了我跟于总再商量商量，跟单位也得打个报告请示一下，因为说毕竟占单位的那个名额，到时候啊我怎么谈我怎么说，我这人直，有啥结果我随时告诉你们就行了，要早呢就早点，晚呢就晚几个月，这不都没关系的事吗？反正我又跑不了，东西也跑不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呢你承认孟非老师是一个火车司机，你只要听了节目，你呀就等于踏上了孟非老师的这一趟通往健康百岁的列车，那你就在车上好好坐，是不是？那你说你坐火车，火车是不是还有盒饭呢？对不对？让你别饿肚子呀，对吧？以后啊咱这个车上啊，我就是司机，我就带着你们观光一路的风景，然后呢我就拿我车上的广播给你们讲讲人生当中怎么样来解决疾病，怎么样来对抗疾病，怎么样啊让疾病减少，怎么样少受痛苦，是不是？你说这一路上是不是有歌声有欢笑啊？然后你再看看窗外的风景，是不是火车飞驰咱们往前走，对吧？咱们现在70岁，慢慢慢慢咱们80岁90岁，一路走下去啊，我们身体啊都是健康的。你告诉我啊，你这么一健康不遭罪，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钱是不是幸福？啥叫幸福啊？有吃有喝叫幸福？那都不对。那谁没钱呢？只是多和少。谁没吃没喝呀？只是吃的好与坏。我告诉你，年轻人是物质追求是幸福，年纪大了就一个健康才是幸福。你有健康你就有幸福，你没健康遭罪你就没幸福，你连尊严都没有。所以在你们这个年龄，啥是幸福啊？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就是幸福的。我呀没有别的本事，我愿意用我这一身医术慢慢的帮你们。帮你们什么？帮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身体好。我呀，我让你们以后越来越好，只要在我车上的乘客我都帮，好不好？孟非老师说到做到，好吧。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给予节目的大力支持和意见反馈，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
那咱们

0: 相约明天，我们明天这个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之中，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叫光头强，我去电子厂打过螺丝，也在华强南修过手机。
3: 我感觉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
4: 本期推荐：
2: 不过最近有
4: 《熊出没》，逆转时空。
2: 还有两头熊。
4: 光头强是一名普通程序员，却常梦见陌生的森林和两头狗熊。直到他跟上司出访大客户，终于想起他原是森林的小导游，偶然得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为了挽救旧时间线里的熊大熊二，光头强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时空冒险。

Movie Time 推荐《熊出没》，逆转时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20英里法则是什么？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到东北部的缅因州，被称之为美国大陆最长的距离。这段3000英里的路程地貌非常的复杂，并且有恶劣的天气。有人问，如果走完这段路程，最佳的方案是什么？心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组织了3批人进行了实验。第一组选择在好天气的时候进行快速前进，一天行进了40到50英里，坏天气的时候呢，他1公里也不前行。第二组队员信心满满，出发的时候就很有激情啊，每天行进50到60英里，看似3个月就能到达终点。而第三组选择每天行进20英里，天气恶劣的时候他们只进20英里，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也只进行20英里。5个月之后，人们以为第一、第二组会先到，出人意料的是第三组先到达了终点。吉姆·柯林斯不了解，调查之后才得知原因。原来啊，第一组容易被好天气诱惑，被坏天气干扰，无法坚定地执行计划。第二组很有信心，但急于求成，后来渐渐松懈下来，便失去了斗志。而第三组人，他们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不被干扰和诱惑，最终到达终点。这个就是著名的20英里法则。从20英里法则当中，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总把计划的执行和外界的影响挂钩，那你将很难达成任何计划。只有坚定内心的规划，并且不受到外界影响的进行，你才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达成目标。但反观我们的生活，很多人常常这样执行计划。计划坚持每天锻炼，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要么觉得没有场地啊，要么觉得今天天气不合适，要么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太忙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影响。乍听起来这些理由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反观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还有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总是3分钟热度，刚开始斗志昂扬，几天后哎呀精神萎靡了，那这样的人呢也是难以达成目标的。而真正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一定是对那些事有明确的规划，严格执行，并且是能够保持自律，不被诱惑的人。只要做到这3点，任何人都能够成功。最后我们总结一下20英里法则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想要做好一件事儿，想要做成一件事儿，不要将自己的计划和外界的环境挂钩，这样只会徒增你的计划的影响因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做事不要急于求成，有规划，付出努力并且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和胜利。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初

0: 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3: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班主任没收了孩子手机之后，有一位家长的做法引发了其他家长的不满。班主任将学生手机没收，在群里通知家长，家长纷纷表示配合。但是啊，有这么一位家长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翻个人物品侵犯隐私权，并且询问手机损坏了学校是否赔偿。您又是怎么看呢？现在手机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学习的一大要素了，尤其是高中生。正因如此，各地高中啊也都纷纷出台了很多的形式和程度不同的手机管控措施。说程度不同，是因为严厉的学校一旦发现学生带手机进入学校，直接视为违纪，家长带孩子回家反思，或者直接将手机销毁，对孩子进行纪律处分。宽松一些的学校会没收学生的手机，由班主任代为保管，学期末由家长领回。这样的举措在全国各地实行，后者居多。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家长，对于学校的正常管理如此的消极抵制，令班主任很心寒。可以想象啊，这样的家长也没有多少家庭教育理念，他的行为看上去是在维护孩子的权利，实际上是在伤害孩子。家长的行为必将助长孩子，进而为所欲为，无视班主任的权威。可以看出，这位家长有点故意刁难孩子的班主任，翻看孩子的手机侵犯隐私，除非确实有内容必须要看，比如用手机作弊，其他情况下没有班主任会去翻看学生的手机的。班主任保管期间手机损坏了谁赔？如果你在孩子的成长前途与一个手机之间来选择手机，那么班主任也可以选择对你的孩子放弃。而这位糊涂家长的言论也激起了其他家长的不满。所以家校合作，共育英才，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功的一半。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3: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种老式的爆米花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记忆中像大炮一样的老式手摇爆米花机，架在火炉上，在一端有一个开口，大爷放入一定量的玉米粒、大米、黄豆、蚕豆等谷物，盖上炉盖，转动爆米花机，使里面的谷物均匀受热，然后盯着爆米花机上的气压表，等着上面显示的气压值达到一定程度，把开口对准大袋子，然后大爷大喊提醒路人：
2: 爆米花喽！
1: 路人纷纷捂住耳朵，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团白烟升腾而起，部分爆米花也被冲上天，散落一地，诱人的香气也扑面而来，让人口水直流，路边路过的小狗也被吓得逃窜，边跑边骂骂咧咧的汪汪叫。其实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并非是中国发明的，是一位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因此这种爆米花机也被叫做英式爆米花机。那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玉米在爆米花机里一待就能变成体积大好几倍的爆米花呢？
3: 知道不知道，
1: 其实老式爆米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容器，它让炉内的玉米处于一种高温高压的状态，大爷翻转炉子加热时，炉内气压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炉内玉米粒也会逐渐变软，玉米粒内部大部分的水又会变成水蒸气，而且玉米粒的水分蒸发会因为高气压的作用而受阻，玉米粒内剩余的水分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增压。虽然玉米粒内部气压很大，此时炉内的气压也差不多，玉米粒内外气压趋近平衡，所以炉内的玉米粒不会爆胎。当锅内的压强上升到四个大气压时，大爷看准时机就会停止加热，准备开爆了。锅炉打开的那一刻，饱受压力的玉米粒突然释放在常温常压下，玉米粒内高压水蒸气终于承受不住，迅速膨胀，爆开的玉米粒变成了白白胖胖的玉米花。不过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爆出来的爆米花虽然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这种爆米花机在制作爆米花的过程中，炉子里的铅会因为高温以铅蒸汽的形式释放出来，被炉中的玉米花吸附，吃多了对人体有害，在注重健康食品的当下逐渐被淘汰下来，很少能看到它们的踪迹了。而我们在电影院常见的爆米花用的是新式爆米花机做的，经过简单的加热就能爆出更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的爆米花，用的玉米是特殊的小颗粒爆裂玉米，区别于常见的玉米，这种玉米颗粒更小，表皮更硬，含水量约14%，只需要简单加热，无需高压环境，就能让玉米膨胀变成爆米花。既然说起电影院的爆米花，就不得不提爆米花经济。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影院是靠卖电影票而赚钱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盈利点在卖爆米花上。有一家影院放电影和卖爆米花的利润分别是14%和61%，为什么会这么高呢？首先像是奶油、白砂糖、玉米这些原料，再加上电费、爆米花桶，不包括租金和人工费、设备维护费。小桶的成本约7毛钱，中桶成本约8毛钱，大桶的成本约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2: 啥事枪呢？
3: 简单的说，不用你们看，一抬手就是瞄准他。
4: 那你还回去吗？
3: 回哪儿啊？
4: 射击队啊。
3: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啊。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射击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4: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5: 咱们拿的都是这场欠我的。
6: 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3: 这么多年，
7: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3: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

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听说拔智齿可以收网。
2: 这是真的吗？
3: 知道不知道？一般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有28颗是必不可少的，另外4颗是智齿。有些人会在20岁之前长，有些人在40或者50岁才长，还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都能够长出32颗牙齿，他们每天吃粗粮要充分咀嚼，颌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刺激，颌骨发育得非常好，所以嘴里的每一颗牙都有自己的位置。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食物越来越精细，咀嚼的次数变少了，颌骨缺少充分的刺激，就慢慢退化了。
1: 你看我的巴掌脸，
4: 你那是大饼脸。
2: 我们的脸越来越小，越来越美，可牙齿数量并没有退化减少啊。
3: 这下可好了，长在后面的智齿没地儿站了，那怎么办？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挤一挤，哪有位置就往哪儿挤，有时还会横着长，把前面的牙齿也挤得乱七八糟的。那什么样的智齿是一定要拔掉的呢？
5: 知道不知道？
3: 我们的智齿和前面的牙齿是紧密连接的，如果智齿长得歪歪扭扭，牙齿里面的一些污垢和残留难以被刷走，慢慢就形成病变，邻近的牙齿都坏了，智齿就不能留了。而且当我们感觉智齿很疼，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是牙龈炎、牙周病、牙关炎等，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把智齿拔掉。还有一种情况，长出的智齿没有对应的咬合对象，或者智齿长得很长，影响到了食物的咀嚼，这颗智齿也不适合继续留在你的嘴巴里。相反，如果智齿的位置比较正，预计能够正常萌出，智齿周边没有组织发炎，没有疼痛史，智齿也没有龋坏，有对应的咬合牙，那就可以保留这颗智齿。大部分的时候，长歪的智齿会完全埋在颌骨里，要靠 X 光片才能被发现，又或者只冒出那么一丢丢小牙尖，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脸型的。所以在拔掉智齿之后，周围的组织是不会有变化的。而且我们的脸型是由颌骨撑起的，智齿长在颌骨里，拔了智齿顶多相当于内部改造，脸型自然不会发生改变。
1: 那我怎么觉得我的脸就是小了呢？
3: 至于很多人都说拔了智齿之后脸瘦了，大概是因为拔牙之后一周内饮食有限制，尤其是头一周，医生一般建议要喝粥吃流食，再加上疼痛不适，瘦点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拔智齿并不能瘦脸，想瘦脸还是老老实实减肥吧。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
3: 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中央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0: 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2: 不要紧，
0: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0: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

0: 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1: 不要紧，
0: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1: 我理解，
0: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持旧越多越好，本钱是越是越少。像我有葫芦，自从肉店歇业，全靠结党过活。可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高桥，为人热心好意，今天请我吃了两壶酒，又借给我铜钱15贯。

0: 在此一时秦老伯的家门口，这往日买猪全靠秦老伯帮忙，明天买猪还要请他老人家呀。秦老伯在家吗？秦老伯在家吗？这门外是哪一个呀？
1: 是我呀。
2: 哎呀，原来是尤二叔。
0: 你就喜欢开玩笑啊。天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老伯，你来看呐、啊！
0: 爷，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铜钱呐？
2: 这路上吃来的呀！
0: 你又开玩笑了，
2: 老伯。实不相瞒，这十五贯铜钱乃是高俏他姨娘借给我做本钱的呀。
0: 好，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啊，今后可以吃用不愁啊。我这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
2: 那是这往日卖猪嘛全靠秦老伯帮忙。那明天卖猪还要请你老人家呀。
0: 好说呀。
2: 那我就告辞了。
0: 明朝会
2: 呀。立了亲家有烟点，有到自家煮肉铺。女儿开门啊，
1: 来了。爹爹啊，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2: 你猜是哪里来的呀？
1: 可是借来的。
2: 哪有那么多好人肯借钱于我呀？
1: 是哪里来的你？
2: 女儿啊，这实不相瞒，为父今早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十五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1: 此话当真？
2: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哎呀呀，一句万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

雨呀，哈哈哈哈啊，痛切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0: 前去找他，如今事已危急，不如同他去吧。
1: 如今天来前，再找盗密人。想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无论是农工商，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四邻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净。虽说有这副管了钱的骰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2: 姚二叔，姚二叔，大姐，
1: 哎呀，他还熟睡未醒啊！像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带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3: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

0: 小华叔，
1: 你哎，你哎呦，哎呦，
0: 哎，哟喉咙，哟喉咙。

0: 有活了！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娄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半道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哎呀，啊！
1: 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狠，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耶，原来是尤二叔啊。这厚厚的床上不睡，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死了啊！大姐那里？大姐那里？大姐，人，大姐不见了。哎，众位街坊邻居快来！众位街坊邻居快来！众位街坊邻居快来呀！
2: 陈老板，
3: 何事啊？
1: 那油葫芦他被人杀死了啊！

0: 鲜鲜淋淋，怕人的很了。
1: 秦老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是啊，
3: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建造一铜钱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1: 那15贯铜钱呢？
3: 哎，找找看，
1: 找找看，
3: 找找看，
4: 找找找找。
3: 不见了啊！
1: 那他女儿呢？
3: 也不见了。

0: 常言道，雨打不可留，久留惹祸灾。苏西眷恋情贪爱，通奸夫杀夫盗财，野鸳鸯高飞在外，是高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女大心大是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腹上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了，
0: 如此大姐请。

你敢你好使啊！

三十四了。

0: 他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3: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啊，
0: 这就起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是不是实话。哎，
5: 滚！
0: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3: 你拿过来吧，你。
1: 说说看，
2: 来，好，让我来说说看。一物，一事，十五啊，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十五贯呐。
3: 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关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0: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刻上讨伏主的火气。这十五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4: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远去好人呐。
1: 你们说这话是真是假？哪个相信？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列位不信，请派人查问便知。
6: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2: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7: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6: 走。

0: 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老阿叔的替死鬼了。
1: 来，
2: 有
1: 升堂。待众街坊上堂。
2: 众街坊上堂。
3: 见过老爷。
1: 起来回话。
2: 是。
1: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2: 正是。
1: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4: 回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

0: 说是通奸抹杀，那自然是通奸抹杀的了。
1: 你们先脱一下。
2: 哦，是是是。
1: 来，带苏旭娟上堂。
3: 带苏旭娟上堂。
4: 参见老爷。
1: 抬起头来。
4: 不敢抬头。
1: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独揽，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5: 苏旭娟，
1: 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10万钱，杀父而逃？
4: 大老爷所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1: 嘿嘿，推得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4: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1: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风引蝶，伤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4: 小女子并无此事。
1: 求赐名。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15万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4: 小女子

拍轰呀，方才令人演讲这15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你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年纪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驯兽本色。杀父盗财，坏根底来，我懂大兴怎知厉害，坏不快招

0: 把他带了下去，定了手剑。来，带奸夫上堂。
1: 好，

0: 见过老爷。
1: 熊友兰，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快不快招？
0: 老爷容禀。

0: 牙俐齿，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他，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我，你说这15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这苏旭娟已经招人了，你还是与我快招了吧。
1: 冤枉难招，
0: 来，与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招，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挨，与我大幸伺候。

这样一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堂。正是胸中若无虹彩，怎可引人二姐啊？

安抚狂太爷，连夜见长。常州府无锡县原籍囚犯两名，我们二人奉命调取，胸有难，安抚法场。

和常州府的府神和毒液的夜神是三神一国，母以成舟。我看此事是难以挽。

0: 不要烂呐、啊！
1: 你这官司啊，要是落到我们苏州府匡大人手里，那就好办了。我们匡大人呐、啊，可是有名的清官，包公在世啊！哎，今天见着你的可就是匡大人呐、
2: 啊！怎么？是匡太爷见斩。
1: 是啊是啊。

艰苦，查查民情，平生愿。任苏州民烽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建站长州岸，正气凛然扫兴。兴安旷中，知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兼战，囚犯两名，刽子手将囚犯带上来。

兴趣，有我心意手棒。

0: 太爷，想你
1: 愿意生子。

0: 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欺占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
2: 像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已经定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申辩呢？
0: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2: 怎见得罪证不实？
0: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五贯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2: 你主人讨伐诛仙在何处？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1: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之了。
2: 来，
3: 在
2: 速到玄妙观前悦来客栈查问客有此事。

0: 弟前去查问，确有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邢玉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15万。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包大人一听，房叔安说的条条是理，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绝不能草率地下结论，因此当堂决定把白云瑞定轴收监，听候处理。此案要深入调查。包大人做出决定，拂袖退堂。老庞吉可不干了，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包大人，你断的不公。太师，本阁怎样不公？嘿嘿，人证物证俱全，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反而把他压在监牢，还要继续调查？我问你，有这种必要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师，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本阁自有主张，请太师不必多虑。”包大人言下之意，你这叫多此一举，你管得着吗？老庞吉一听：“好好好，包拯，既然你包庇白云瑞，可休怪老夫无情，来衙顺教。”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儿父李玉秋，怒气冲冲离开开封，升坐大轿是干。

0: 赶奔八宝金殿。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来到皇庭下轿之后，左面是景阳钟，右面是凤阳鼓，钟鼓要是一响，皇上就得升殿。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等特的大事，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又羞又恼，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抄起鼓槌来，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撅着胡子又去撞钟。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太师爷，太师爷手下留情，您怎么了？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啊、您难道忘了不成？嘿，老夫有十大的冤屈，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五朝门外就一阵大乱。单说四弟仁宗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往安乐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挺生气，心说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啊，初入宫门，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哎，难道说朕错看人了？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假如此事查实，朕绝不手软。可是他又一想，不见得吧，从哪个角度来看，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他想，这件事儿交给包爱卿了，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因此这个心呢，他觉着挺沉闷，闭着眼睛在这养神，时间不大的睡着了。正在熟睡之时，听见钟鼓的声音，把仁宗就惊醒了。来人，奴才在。什么人私动钟鼓？赶快查清。
1: 是。
0: 这太监刚跑出去，报事的太监进来了，启奏圣驾，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哦，他有什么事情？太师庞吉说他有十大的冤屈，要求见陛下，请陛下登殿。哎呀，仁宗更不痛快了，心说我这个老岳父越老越糊涂，朕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光给你办事儿。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怎么片刻之间你就要见我呢？可又一想，大概有紧急的事儿，不然老太师不至于这样失礼。因此皇上决定立刻升殿。太监们帮着穿好了官袍带履，坐监舆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在京的文武也都忙坏了，本来这事儿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文武各在衙门治宫，听见景阳钟凤阳鼓的声音，知道有急事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急冲冲赶奔朝房。大家见面之后，一个个默默无语，正在此。

0: 时皇上升殿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山呼万岁，然后归班。仁宗升座九龙口，轻轻把龙胆一拍，选庞吉，太庞吉上殿。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
1: 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啊。
0: 仁宗面沉似水，没理他，等半天这才问，庞吉，臣在，有何冤屈，从速奏来。
1: 臣遵旨。
0: 陛下圣明，我儿庞虎死在新房，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陛下为了慎重起见，让包拯审问此案，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明明有人证物证，敌赖是敌赖不了的，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分明是敷衍搪塞，有意包庇罪犯。臣看着实在不公，当面向他提出质问，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此话当真，一点不假，不信您问李天祥。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当然他向着庞吉了，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是这么回事。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来选包拯。其实啊，太师庞吉前脚走，包大人也就起了身了，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皇上肯定得找自己，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果不出所料，皇上一传口旨，包大人出班跪倒。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包拯，臣在。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可有此事吗？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陛下圣明，太师所奏不实，据臣所知，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业已修下本章，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请陛下如沐玉览。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四弟仁宗并不糊涂，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一皱眉，包青，臣在。据原告李玉秋所告，调戏他的是白云瑞，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他亲眼目睹，纯属是被害人。记录上记载，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物，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此案 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因何不做结案？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万岁所说不假，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料了。那记录上写的明白，昨夜定更之时，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领到四喜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白云瑞是三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国舅被杀是在二更天左右，陛下请想，白云瑞身在四喜堂，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臣需要认真调查，就出于此。皇上听着，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是吗？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上头有口供，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这上都有。要这样说，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而没在太师府，那也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但是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那个耿四又是谁，仍在悬案。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以兵部司马孙秀、武成兵马司孙贞，以他们二人为首跪倒了一大片。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有本上奏。卿家有本奏来。万岁，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请陛下决裁，当机立断。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结成了个死党啊，跟包的人是针锋相对，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因此连成一气攻击包的人。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云瑞的命，通过这件事也叫包的人是威风扫地。现在包的人再有理，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皇上也有点犹豫了。这正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皇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啊，八王从来也不上朝，今儿个高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因为他受了皇封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啊。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又把皇上将养大的，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如今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皇上亲口加封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皇叔说

0: 了，皇上敢不听吗？仁宗欠身离座呀，皇叔，您什么时候来的？赶紧落座，谢座。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上来了，赵德芳在旁边一坐。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满面堆笑。王叔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明，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赶奔八宝金殿，实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三国舅被杀，果然是惨不可言呐、这凶手心狠手黑，也罪在不赦。如果将他抓住，一定要从严惩治。但是据我在旁边听，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恐怕还定不下来吧。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臣都听得明白。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太师庞吉告得好像没有道理，因此愿陛下开恩，准了包拯的本，应该为白云瑞负责，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八王爷一开口，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是是是是，王叔说的在理，跟朕想到一块儿了。包青臣在，你做得非常对，朕就准了你的本，朕把白云瑞押在开封，要深入调查，切记不可漏掉凶手，也不准冤枉了好人，要及早破案，给三国舅报仇。臣谢主隆恩。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呀、心说八王爷，你算救了我呢，不然的话，泰山压顶，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老庞吉一听，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赵德芳，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好，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老庞吉不甘心呐、继续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他来个破裤子缠腿，皇上把脸一沉，噔，庞吉，放肆！朕方才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给你儿报仇。你还口喊什么冤枉？况且朕旨意一出，焉有更改之理？不必多说了，下殿去吧。
1: 朕问。
0: 老庞吉一听，耳朵又端回来了。后来他心里一想，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臣还有本上奏，讲。
1: 陛下，既然您做出决定，臣感恩不尽，但是我想到

0: 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如果没有规定就这样拖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凶手跑了怎么办？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也仁宗一听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卿所奏甚善，包拯在，听见了吧？太师所虑不无道理，不能长期拖延，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捉拿凶手。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就把白云瑞正法。听见了吗？臣遵旨，再有，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在一月之中，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唯你是问。臣遵旨。包大人一想，这皇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这么一拐弯，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一个月能破得了吗？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绝不能更改了。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仁宗有点累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各自归府，不说旁人，单说八王赵德芳，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看看左右没人。八王爷就问呐：“包大人，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啊，既保白云瑞，也保了你了。我且问你，据你审问此案，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我看不像。”“那就好。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你要抓紧办案才是。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臣遵命。”他们俩分了手了。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展雄飞问相爷：“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遵旨照办，深入调查，要抓紧破案。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蒋平啊，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爷放心，要抓不住凶手，破不了此案，我等誓不为人。”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翻江鼠蒋平、南侠展雄飞领了包大人的唐玉回到前院校尉所，这两个人牵头开了一次紧急会，把三侠五义小七杰小五义差官校尉100多人全找来了。蒋平当众宣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包大人为难了，云瑞命在旦夕，为这件事儿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现在包大人让咱们在一月之中破案，各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 大伙要大显身手。现在就分八路人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蒋平做了安排，众人化妆改扮，开始调查。说容易啊，做起来难呐。当时的京都户口百万，每一天流动人口就多达数十万，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人没有，要想抓真正的凶手真好比大海捞针。头一天这样过去了一无所获，第二天照旧，简短接说，一转眼就过去25天，慢说破案连个影子都没有。老庞吉在太师府掐着手指头算，25天了，包黑头，我看到了一个月，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已经传了旨了，当众说得明白，到了期限，是白云瑞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你包黑子就得引咎辞职，我看你有什么脸面位列超班。他在这盘算时间呢，八王爷也在盘算。赵德芳这几天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呢，心中暗想，包大人你可不对。那天散朝，我在朝房之中千叮咛万嘱托，有什么消息及时给我送信儿。一转眼20多天了，你也不派人来一趟，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八王又一想，大概没好消息，要有包的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儿的。明知的这样，八王爷也不放心，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开封府去问问。这个姓李的太监骑着马到了开封，见着包大人说明来意，包大人一皱眉，知道八王爷着急了，一想跟这太监说没什么用，最好找一知情人赶奔安庆宫见八王爷说明。他让李才到校尉所看看今天谁值班。李才去不多时回来了，相爷，今天是方叔安方的老爷值班，叫他见我。李才答应一声退出去。时间不大，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进来了，
2: 参见相爷。
0: 叔安，其他校尉哪里去了？
2: 都分头办案去了。
0: 哦，有一事需要你办，你随着李公公赶奔安庆宫面见八王千岁，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向八王爷说明，以免他老人家惦念。
2: 是。
0: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骑着马跟这姓李的太监到了安庆宫。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地方，等进了安庆宫，方叔安翻着母狗眼一看，这里边真气派，这不就是皇宫吗？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歇山转角，金碧辉煌啊。方叔安到了这儿都有点蒙灯转向啊，越过一层大殿又是一层大殿，最后到了一个院子，给姓李的太监叫他站住，然后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姓李的太监出来冲着方叔安一乐，

0: 王驾千岁在上，臣房叔安参见千岁，千岁，千岁。八王爷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闪目往下观瞧，就见脚下趴着个人。抬起头来，谢千千岁。房叔安往上一扬脸，八王爷一看，乐出来了。要按理说呀，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倭瓜，饼子脸，肉岗子，眉毛，母猪眼儿，耷了嘴角，还没鼻子，又滑稽又可笑，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说人不人，鬼不鬼？是在哪儿选来的？这那是。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一乐呀，把房叔安笑得有点抹不开了，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把嘴一捂，好半天这才说：“你是何人？”“臣姓房。”“就是盖房子的房。”他都不知道的，都管我叫姓方。哎，管他圆了扁了方了的，都那么回事儿吧。我叫房叔安，官居何职？万岁亲口加封五品带刀御前校尉。
1: 哦，
0: 方校尉免礼，一旁落座。哎呀，在千岁爷的面前我哪敢坐着。
1: 不，
0: 越随便越好，坐下来说话方便。看坐。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老方受宠若惊，规规矩矩往椅子上一坐，头低着，两手扶着磕膝盖，不敢仰视。八王一看他受拘束，这样谈话谈不好，因此八王才说：“方叔安，臣在，不必紧张。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你到了安庆宫就是我的客人，我们越随便越好，你看好吗？”“是，多谢千千岁。”方叔安翻着小眼睛一看，八王爷没架子，平易近人，哎，这心里都宽松多了。经八王爷这一说，确实他这胆子也就长起来不少，这才把腰板挺直了。方校尉，在最近白云瑞一案有什么进展吗？
2: 回王爷，毫无进展。
0: 哎呀，时间都过去25天了，要照这么说来，白云瑞够呛，
2: 可不是吗？
0: 不但您老人家着急，都把我们急死了。请王爷想想，那作案之人既然杀了人了，他还能在这儿待着吗？早他妈撅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或者他找个地方眯起来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您说上哪儿找他去？这么大的东京，户口百万，要想找他，真好像海底摸针，谈何容易。方校尉，要这么说，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话倒不能这么说，不过一半时恐怕破不了。说完呢，方才我倒想起

0: 事儿的。既然本王给担了保了，我就有脱不了的责任了。因此，我也打算帮着你们破案。不知你意下如何？方叔安一听，好悬没乐了，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你懂吗？但这话他嘴不敢说。王爷，但不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本王打算化妆私访，你陪着我，你看怎么样？喂，方叔安一听，好像没趴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贵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这要私访，倘若出点事儿，我负得了责任吗？我呀。”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不，使不得，使不得呀！王家千岁乃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化妆私访呢？臣我可不敢保驾。哎，方叔安，你想，我头上没贴着贴，脑门上没赞着字，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我平日又不出宫，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咱们速去速回，如果能找着凶手，岂不更好？找不着，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不然的话，本王坐立不安，我连觉都睡不着。那王爷，那咱说句丑话，我万一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责任。哎，用不着你负责任。既然皇上加封你五品御前带刀的校尉，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有你，再有我，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多方面加检点，我想也不至于出事。此事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就化妆，你在此等候片刻。喂，王爷，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八王爷站起身来奔里屋了，时间不大，化妆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呵，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啊，化妆的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头上戴着宝蓝缎一字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布袜子，千层底儿的洒鞋，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不注意看，真认不出来了。哎，王爷，你真行哎！没想到您还会这两下子，怎么样？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我在此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嘞，
0: 切记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1: 是。
0: 方叔安一溜烟骑着马回到开封，把官服脱了，换好便衣。方叔安一想，你看八王爷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啊，我经常在街上溜达，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没鼻子，走到哪块都容易被人发现。今儿个我也稍微化化妆，从朝匣里他拿出一贴膏药来，把这膏药化开，吧唧贴到这小黑窟窿上了，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哎，就这样吧。贴完之后把帽子戴好，暗藏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怀里带着龙鞭信票，起身赶奔安庆宫。八王爷一看他多了一贴膏药，更乐了。嘿，

0: 方校尉，你化妆的也不错，反正我就往脸上添零碎呗。哎，王爷，咱什么时候起身？
1: 现在就走。
0: 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八王爷离开安庆宫，是有几个太监知道，为首的就是宁总管，因为他是48处都总管呢。八王临走告诉他们，日末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要不回来，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儿了，你不必着急。这把宁总管急得直蹦，心说我的王爷，这不要我的命吗？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倘若遇上三长两短，我负得了责任吗？但是又不敢劝，眼瞅着八王在方叔安的保护下出了后门，赶奔棋盘大街。到了街上，八王一看好热闹，这时候刚过晌午，街上人正多的时候，尤其这棋盘大街是商业中心，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八王在前边，方叔安稍后一步，低着头在这保着镖，四只眼睛观察着往来的行人。那调查案子心里也有点数啊，怎么防啊？八王想好了，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儿，长得像白云瑞那样的，就有作案的可能。如果发现可疑，就叫方叔安把他抓住，然后就审问，不是就拉倒，要是那就碰上了。他想的也太简单了，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漂亮小伙也有的是，看见哪个都像，又哪个都不像。八王爷头上就有点冒汗了，从棋盘大街的东头走到西头，从西边又拐回来，来回16里地，就有点累了。方叔安一看呢，日头有点往西边转了，往前紧走两步，凑近八王就劝：“ 王爷，到时候了，您该回宫休息去了。”“
1: 不，我觉着精力挺旺盛，再走一段路没有关系。
0: 那这趟街咱都溜达两遍了，还上哪儿走？”“
1: 哎，叔安，我听说大相国寺乃是五方杂地，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也许到那儿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来。”“
0: 喂，王爷，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那块什么人都有啊，一旦……”“
1: 哎，不必怕，随我来。”“
0: 是嘞。”
1: 方叔安不敢顶嘴，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子戏的、撂地的、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这个八王有时候陪着皇上到大相国寺烧过香，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一目了然僧，但是今儿个是为了化妆访案子，因此他不想见熟人，也不想瞻仰神像，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前转了那么几圈，面对着人山人海，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八王心说：“嘿，

讲的容易，做着难呐。光说这调查私访，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获了的？拿我来说吧，在宫里想的挺好，这一出来傻眼了。我能看出什么来？这一天白耽误了，他就有点灰心。可正在这时，就听左面有人高声喝彩：“好，练得好！”哗，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掌声跟喝彩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把八王和方树安就给吸引住了。君臣二人往旁边一凑合，挤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一看呢，是个练武的。你看古往今来练武的最吸引人。八王爷一瞅，就一个人在里边练，好吗？这位光着个脑袋，这脑袋是锃明刷亮，不知道是个秃子还是个和尚，光着个膀子，露着一身黑肉，腰里杀着腰里硬，穿着蹲裆滚裤，蹬着双抓地虎快靴。在他的眼前放着锤子、簪子、鹅卵石、条石、方木、铁尺、铁鞭，另外旁边有个笸箩，里边还有不少铜钱。大伙就是给他鼓掌。八王就注意地看着，一瞅这练武的人呢，能有40左右岁，说话是山东口音，但是听着挺真。就见这位嘴牙冒着白沫子，正在里白活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您报好。咱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有能为的人呢，有的是，我是数不上数。学徒，我是从山东济南来，我啊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无非到这儿开开眼，求求帮。蒙大家如此抬爱，看来我是不虚此行。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那我再练一手啊，请众位上眼，我练练硬气功。这家说着话，把铁锤子捡起来，他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众位看见没？这可不是纸壳的啊，也不是木头的，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不信，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几个年轻的好胜就跑进来了，我看看。把锤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哎呦，这锤子没4斤也差不多少。那位接过去掂量掂量，可不是吗？真是生铁铸造的。这几人检查完了，退出去了。练武这个人手里拿着锤子，各位看见没？这可真是铁的啊！今天我练练油锤灌顶，拿这锤子揍我这脑壳，看看我金揍不金揍。不过众位，咱可说清楚啊，这可是玩命啊！一下练不好，就去把脑袋瓜砸漏了。我不求别的，既然学徒玩了命了，我求各位呢，好财买脸，要值个好，您多给我扔下2钱，我就感恩不尽了。那位说我没带钱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您呢

脚给我助威，给我喝喝彩，鼓鼓掌，学徒也感恩不尽。说练我可就练了啊！众位上眼。房叔安在旁边一看，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丝肉，俩黑瞎子眼睛放着贼光，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我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那每天

那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次礼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几天呢这咱们就已经逐步的熟悉起来了。等以后啊咱们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任梦飞老师呢也会给您准备好的这些福利物资。我这里啊其实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什么呢，就说我呀逐步的也深知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年龄偏大的为主，那孟飞老师呢就针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听众朋友，或者说啊绝大多数的这些听众朋友，讲知识，讲医学，讲健康，讲中医，讲西医，讲藏医，讲生物医学，讲营养医学，把所有的这些有利于健康的东西啊都传播出去。孟飞老师不说了吗，说咱们这个节目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事儿就一个事儿，能够帮助大家延年益寿，活到100岁。那我呢就是这趟火车的司机，这回我升职了啊，我不是大夫了，我是火车司机。我这趟火车呀有一个事儿，中间呢可以陆陆续续的上人，但是呢我们不下，我们到什么时候下呢，我们到100岁的时候再下车。这样的情况下人人活到3位数，每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你看啊，这《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过一段话，就说了，说这人呢是能够活到100岁的。他说，上古之人其之道者，发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作妄劳，故能行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你看这里面就说了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据传啊这是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当中的黄帝口述的，后人整理成书。中国有两大医学的巨著是无法被超越的，第一个就是神农本草经，它记载了所有的药，也就是说那个时期发现的所有的药。而第二个呢就是黄帝内经，它指导着怎么治。你看这两个人合到一起，是不是一个就是药剂师，一个就是医生，这不正好医院的班子吗，是不是一个管治病的，一个管出药的。这中华始祖炎帝黄帝啊就给我们留下了保护护佑我们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济世良方。那孟飞老师呢就愿意把自己学到的中医的知识，藏医的知识啊通过节目教给大家，万一你有用了呢，万一哪个你用了好了呢，这是不是挺好的呀，让您健康起来，我认为是此时此刻重要的事情，对吧。那你看这两天呢孟飞老师讲的呢有点快，我心里也清楚，这主要啊就取决于我这个人。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啊，我都是压着语速的，我就感觉呀，如果讲得太快，在广播里呢你听的不一定清楚，实际上我生活当中啊讲话比现在语速基本快一倍。为什么？

间呢，效率啊，我们那里没那么多的时间坐那儿闲聊，没有的，那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这夜班啊，基本上到11点前，我这都是人，是不是？后半夜我就一直看监控。我不说了吗？我们单位啊，每一个人他身上有2个监控器，一个是在手腕上监测他的血压心跳，一个呢是在胸口这儿贴一个监测他的心率和这个心脏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如果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突发血压急剧升高或者降低，那我们就判定了。因为一旦血压急剧升高，就是什么问题？容易诱发脑出血，容易诱发心梗。那如果说心脏急剧的跳动减慢，血压降低，那我们就怀疑在这一瞬间它就已经出血了，血压会降低。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基本上我们那120，自己单位的120，那人就在车里，就在院子里，那车直接就打火就开，进到你那个房门的情况下，都基本上用不上1分钟，拿门禁卡把门一打开，进屋就抢救，1分钟之内就能给你见到人，2分钟之内就已经施救了。就哪怕心梗的黑色4分钟，你在任何地方解决不了的，我们单位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单位厉害的地方。也就一句话，到我们单位2个事儿给你解决。第一，你这病啊，想不解决轻都难。就是我们一共是6大科室，10几种方法给你轮番上阵，你想这个病不减轻都难。第二个，住到我们这里啊，想死都难。这就是我们中心里的2大特点。我们不是医院，我们也不是养老院，我们是老年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您听听，一能救，二能治，第三个是给你康复，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工作。那解决什么病吗？慢病啊。所有的什么是慢病？就是你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哎，这个病治不了了，时间长了还越来越严重了，这类的病都是慢病，我们就干这个活的，是不是？那这么多年下来，有人说呀，哎呀，我们家附近怎么没有这么一个？挺啊，可惜。实际上你想想，为啥可惜啊？到这地方住贵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是不排外的，同时呢也不固步自封，我们会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呢这类的中心有不多，整个中国也才几十家。未来啊，随着咱们国民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对健康需求的提高啊，这类的中心呢会越来越多。现在呢，第一类的多的是养老院，养老院里面不具备什么太好的医疗条件。第二个是康养中心，康养中心里面呢是疗养为主，治病为辅，是这样的一个机构，价格比我们还贵。第三类的才是我们这类，那这类的就是一类比一类少，一类比一类少。第三类的就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类的实际上是未来啊，我们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需要的。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是包括国外的技术都在引进，尤其是以前呢，这10几年前了，我去这个瑞士啊、德国呀、新加坡学习的时候，人家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很多，就是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只是说当地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少一点。可是一旦呢年龄大，慢性病多，这社区的医生啊都推荐这上那里面去做这个康复和治疗。这就是这类的单位啊以后在国内会越来越多。那你看我这两天呢，我就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啊，无论是食疗啊，还是这个药食同源解决呀、啊、还是说治病啊，这些东西啊我都告诉你们。我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收费贵是因为基础治疗贵，而实际上用到的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贵。你看我们这方法很多吧，第一个到我们中心，就是你体检过后评估过后做好治疗方案，安排好房间，第一步永远不变，不只是现在不变，
可能未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不变的就一个事儿，解毒，100%要解毒。我们就认为啊，人身上这个毒啊，排了之后，解了之后，身上的病都会跟着有所改善。然后第二个，把这毒解开之后啊，你再用药，那效啊就翻倍了。所以这个解毒是100%行之可效，100%要做，100%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必须来了之后就先解毒，先把你身上的毒解一解。解毒只要是慢性病，到我们中心的第一个事儿，雷打不动就是解毒。而恰恰呢，来我们中心呢治疗的又都是慢性病。你看，心血管病是严重的慢性病，然后糖尿病的，这是属于不死症闹心的慢性病，然后就是全身上下关节系统出问题的，这个是痛苦的慢性病。你看看，再加上这四高，是容易出现大危险的慢性病。然后呢，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啊，漏尿前列腺呢，再加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前期，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最让人麻烦痛苦，还耽误生活、影响生命质量的病。实际上啊，所有的大问题就是这五类，是不是？这五类在我们单位里是多的，也就在我们这住的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身体也基本类似。那你看，我们单位里面一直就干的这个活，您说这么多年下来，包括孟非老师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样的患者。同时呢，我们治疗啊和别的医院还有区别。什么意思啊？咱们患者到医院里面来治病，结果呢开了药就回家了，吃了药以后啊有效没有效医生不知道，如果再来复诊了，这医生啊还能够回馈点结果，如果下次都不来复诊，换了别的地儿或者不想治了，医生开了药效好不好都不知道。你看，这就造成什么？这就造成这些医生的医术啊提高的慢。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24小时守着患者的，那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身体变化我们都一目了然呢，我们就马上变方式、改方法、调方案。那你说对我们技术的提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在这么多年下来给每个人解毒，包括我们呢都给自己解毒，我们自己都跟着要解毒，这是必须的。一个是有慢性病了，治病之前先解毒；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类的没有什么病的或者年轻的，我们也知道啊，每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毒啊，是不是？我们可不想当小毒人啊。那给我们的患者喝这个稀的，我们老祖宗神农氏留下来的这个海棠，那患者喝完我们也跟着喝呀，是不是？这个方法呀是整个我们中国无二的一种解毒方式，咱们呢比国外的还先进。你看，老祖宗留下几千年的东西比国外的还先进。我跟你说啊，国外的也有这种类似的解毒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呢是生物制剂，叫什么？叫激素酶解法。这种激素啊就是类似于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是体外化学合成的，用酵素的方式分解的，然后呢再给人用。我告诉你啊，回到人体之后，它再跟身体当中的毒性的东西结合后啊，起到解毒的作用，再排出。这个东西可贵得很呢、啊、我告诉你啊，一个月下来，你看德国就有吗？一个月下来折合人民币，就服用这种激素酶降解法的这种生物制剂给解毒的，折合人民币大概7000多块钱。你可算算账啊，一个月就7000多，一个周期12个月呀。他们这个是有要求的，就是你用你就得用1年的时间，一个月7000，10个月7万，那2个月14000，1年84000。大家想想，这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吧？如果说引进到我们中心，我估计倒没事，
至少有80%到90%的人

用得起。可是这种办法呀，我们就没必要引进中国来了。一呢，人家也不给；第二，给了之后咱们也用不上啊。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得啥收入的？你说咱们现在以退休工资为论，有几个能过5000的？是不是5000的以上的一定有，10000的都有，可是绝大多数都是4000-5000以下的呀，这不干瞪眼、干眼红、干流口水，吃不上吗？是不是？你说这不能因为解个毒，这个方法对中国来讲不现实。要治病，要解决慢性病，要在慢性病治疗上速度快，一定是前期要解毒，这个事儿是有定论了，就确认了。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已经100%的认同了，效果在这摆着。实际上你说中国境内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呢？有啊，你看，就以海棠为例啊，这个海棠啊，长在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它就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连神农氏啊，吃了断肠草这个毒都能解。三峡大学的汪君直研究了这么多年，就发现啊，血毒能解，风毒能解，湿毒能解，化学毒能解，药毒能解，内生毒能解。你说这么多毒都能解，是不是解毒啊？这是咱们中华老祖宗给留下来的，是不是啊？这多厉害呀！可是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药能解毒啊？有啊，不多呀。你看，就以这个海棠为例，隔开这10米，它也能解毒，也能解什么毒？也能解暑毒，就是中暑了，热毒，这个能解。你看我们六淫入体啊，风寒暑湿热火呀，它能解湿和热和暑，它是解六淫的。尤其是有一种海棠，这个也算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叫高山海棠。什么叫高山海棠啊？就是在恩施武陵山深处，大都海拔啊800米以上了。你认为800米不高，那里面的树啊密的呀，人上去都费劲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高山海棠。高山海棠能够有什么作用？能够有个清热解毒啊，消炎呢、啊、去火呀，这方面也还不错。可是呢，它达不到神农溪两边的这个作用，差的有点远，但是比其他地方的海棠还是要强很多。可是这类的那不好采，你爬到山里面去，那树密的你上都不好上，明白了吧？所以不是没有不能解毒的，要不然效单一，要不然不好。只有说现在发现的，汪俊直教授快40年的时间发现的，只有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这个巴东海棠，它能够解毒。古代有的毒它能解，古代没有的现代毒它还能解。你说这是不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灿烂的瑰宝啊？是不是？这神农氏作为中华始祖啊，确实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了旷世的好东西。那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呢，多的是什么呢？多的都是清热解毒，这个多。你像我们这个牛黄啊，是不是熊胆呢、啊、都能够清热解毒。可是你要记住了，它这个清热实际上就是退烧、退燥、退烦。它这个解毒啊，以前古代人不知道，现代人就明白了。你看它这个解毒堵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牙疼，这叫风火牙疼。你说要不要去火毒啊？对吧？哎，这个可以。眼睛发红、小便赤黄的这类的，是不是有火呀？肝肾有火，这个时候清热解毒就有效了。听好，它是清热解毒，它解的是你这种火毒，解的是你这种湿毒，解的是你这种身体当中炎症一样的东西。不信你看看，你要是牙疼了，你吃个牛黄解毒片它能解决。反过来，你吃一个消炎药头孢啊，它也能解决。换句话来说呀、啊、这西药也会解毒，它解的类似于中医的这个毒了，实际上是炎症的毒啊，这个不一样的。那真正说能够这广所周知的很好的
这些能解毒的

0: 我跟大家说啊，也就是无非三种有名。那哪三种呢？第一种啊，就是金银花；第二种啊，就是连翘；第三个呢，就是蒲公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外面也有卖金银花的？是不是？金银花能够干什么？抗病毒啊，治感冒啊，啊，效果的好。连翘它能够做出来什么药呢？有一个药叫连翘片，还有个连翘解毒丸。你看看，你如果身上有这个毒性多的，用它。可是啊，它只能够解很少一部分毒。再有啊，就是蒲公英，也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啊讲的这个婆婆丁，说吃了这个好啊，解毒，哎，是抗感染，效果好，感冒了吃一吃它，这类的都行。风火牙疼啊，肝火旺、目明赤啊，用到这些都好，这是代表性的能解毒。可是这些再有代表性，它都是片面的。你们身上啊，不是这种炎毒了，这种都属于炎症的，它们能够消炎、消炎解毒，这个是中药西药都能做到的。可是我们要解什么毒？为什么在我们救治中心不用什么金银花、连翘啊、蒲公英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它是片面性的，小范围有用。而一旦说要解全身的毒，或者说对标国外的这种解毒的东西，那这几个药材就不够看了。人家国外的这个生物制剂啊，激素酶解法做的，这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就能够解全身的毒，细胞里的毒啊，血管里的毒啊，神经性毒素啊，都能解，这就是人家优势。而我们呢，这优势比他还强。为什么？他们那是合成的，化学的，咱们用的这个天然的啊，生物类的。我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个故事，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国外用的这个酶解技术解毒和中国用海棠来解毒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就说了，说中国的航天员和俄罗斯的航天员一起到了太空，第一次到太空啊，就发现太空当中失重，没有重力，哎呀，这个钢笔啊，圆珠笔啊，就写不出来水了，没有重力啊，这挺头疼，做记录做不了。到后啊，从太空回来了，俄罗斯前苏联呢，就开始花重金，花了好几个亿，就研究怎么样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能这个钢笔写出字儿。哎呀，研究了好几年，结果终于研究成功了，带着这个高科技的钢笔就飞到太空了。刚好呢，咱们中国宇航员也跟着一起到了天上，又该做记录了，结果这苏联的科学家就把这钢笔拿出来了，就显摆说，你看上次咱们在天上写不了字儿，就是因为重力的问题，这个不解决呀，就做不了记录。我们苏联呢，花了大力气，搞了好几年，花了好几个亿，终于研究出来了一个能够在太空失重情况下写出来水的钢笔，多先进呢！这一根笔呀，就值好几千上万。你们中国有没有解决这个事儿啊？结果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没说话，干什么呢？从兜里啊，默默地掏出来了一根铅笔，啊，拿着铅笔就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这一下啊，这苏联的科学家呀目瞪口呆，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啊，用不着研究啊，失重不是重力的问题吗？我们拿铅笔就不用重力了，随便写。你别说在太空了，你在宇宙里都能写。这就证明什么？这不就是证明是国外那个生物制剂啊，你花了那么多钱研究，价格又贵，我们中国呀不用研究，我们自己就有，费那个劲儿呢，是不是？也就老百姓说的那句话，这就是不是费那个劲儿干啥呀？咱家就有，咱们就中药库里面就有这种世界性的，我们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种海棠就能够解毒。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 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为什么说这个是一的东西啊？你想想啊，整个中国是不是就一个湖北？整个湖北就一个恩施，整个恩施都被这武陵山脉给包围了，是吧？那整个恩施就一个巴东，整个中国又一个神农溪，就这么长一截，就在它左右两边十米内长的这个海棠才叫真正的神农海棠，并且啊，就这棵树上面长的红色的叶子才有用，那你说它是不是不二的？所以它在解读上面啊，是任何东西没法比拟的，也比不了的，是无可替代的。这也是咱们的中华始祖啊，炎帝神农氏发现的，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是不是？它能解什么毒啊？解风湿邪气的各种毒。如果说身体当中啊，风气、邪气、湿气这些毒啊，沉积的多了，我告诉你，它先沉积到哪儿啊？就往你骨头上沉呢。我们很多人骨头疼，上面骨刺增生，你不信你试试，你拿个热毛巾敷一敷都好。为什么？热乎啊。那这热乎了可不治病，它能够缓解，它能缓解你骨头里面的这种风寒湿邪，让你的疼痛减轻。还有的人呢，那皮肤表面这块就感觉有东西在里面爬，这啥毛病？这不就是风寒湿邪这几个毒啊，在你身体皮肤表面乱窜吗？你拿那个热毛巾敷啊，你擦什么这个活络油啊，它是解决不了的，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而你就病了。你什么骨病啊、关节炎呐、腰椎病啊、腰托啊、增生啊、骨刺啊、风湿啊、强直性脊柱炎呢，就都来了。包括给你吃药也是祛风散邪、补肾壮骨、补肝强筋，都是一个道理啊。但是呢，能不能把这风邪给去掉啊？不能啊，它只能是缓解你的疼痛。西医这面又是补钙，又是干什么？又是补什么这个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酪蛋白磷酸肽呀，就开始给你补了。那实际上能不能起作用呢？当时能缓解，药一停马上又不行。原因就在于一个事儿，这些药能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和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你这个经络、骨头、筋里面的这些毒多还是少。你这毒和风和湿和寒在这站着呢，药都进不来。你药进来了不是治骨头呢，药进来了先和这些风湿邪气对抗，药劲儿一旦不够，对抗不了，你这病就越治越困难，越治越困难。就出现一个现象，各种那种好药你吃啊，只能是控制住了，对治疗没起到作用。就是有一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种风寒湿邪厉害，就是你这药厉害。可是药要用多了又有毒性，还不能用太多，然后就清不掉这种风寒湿邪。你说你这骨病怎么治啊？你不解毒，你这骨头啊你就治吧，永远是控制，永远是贴膏药，永远不能做到很好的减轻病痛。解毒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拿什么解呀？这个恩施的这个巴东的神农溪边的海棠，它解毒啊，身体当中的这种风寒湿邪这种毒沉浸在你的骨关节上呢，沉浸到你的皮肤表面呢，沉浸到你的筋里面的，它都能把这些毒解开。那你告诉我，对你这种身上的关节不好的、走路难受的、身上没劲儿的、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 你说有用没用？

你想想，吃进来的农药化肥还少吗？吃进来的添加剂还少吗？不信你就拿出来你家小孩子买的饮料，你看一看，我就不信你没喝过，那饮料上面全是添加剂。再有现在，你说什么苏丹红的鸡蛋、毒大米、毒粉条，多得很，你咋知道你买的这个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就这类的毒性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呀、啊，咱们这么多年呢，根本都不知道吃进去肚子里吃了多少。你看看，这化学毒一旦多了之后，我们很多人有什么慢阻肺的呀、肾炎的呀，这都属于化学毒。还有一些人呢，出现了肝损伤的、肠炎的，这也是化学毒。包括有一些人老胃病的、眼睛有问题的，以前呢是着凉怎么样出来的老胃病，不应时出来的老胃病，现在啊很多都是这种化学毒性或者一直吃西药给你刺激的出现了的肝损伤老胃病。还有人甚至出现啥呀，出现这个肾脏的损伤，甚至严重的都有常年吃药，吃了几十年药够吃成肾衰竭、严重化学性肝损伤的。你说病不能不治，可是这毒一直没解呀，你不把这个毒解开，你说你像这个慢阻肺啊、肾炎呐、肾损伤、什么脂肪肝、肝损伤、老胃病、老肠炎的，你咋治啊？你不解毒，这些病它没法治啊，吃药不好使啊，你就得提前一步干什么，打提前量，咱把这身体当中啊不应该来的这些化学性毒素给你解开，这才有效，对不对？你用什么呢？你一般的药还解决不了，你到国外你用这个生物制剂一个月7000多，这一般家庭受不了，怎么办呢？咱们是不是湖北恩施深山之中有宝贝呀、啊，祖传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就能解毒啊。汪君之就研究了，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无论是药毒还是化学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这种海棠啊它都能解。把这个毒一解了，你身上的细胞轻松，脏器轻松，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给你的五脏六腑解套了。以前呢这五脏六腑被这个毒性给包围了呀，就像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海棠，到我给它用上之后，就给它五脏六腑给它解放了，给它五花大绑解开了，五脏六腑通了，五脏六腑放松了，毒少了，咱们再吃什么药那效来的就快了。这就是海棠能解毒的一个作用，是不是？解了两个毒了吧，第一个能解风寒湿邪的毒，解决全身上下的骨病、皮肤乱窜的那种麻痒。第二个呢，解化学毒，解你了这化学毒啊，给你五脏六腑松绑，让你这五脏六腑的损伤没了，药啊就进来了，起作用。那第三个解决什么毒呢？解变异毒。什么是变异毒啊？我们人的细胞啊是由基因构成的，核心就是基因，细胞是新老更替，老细胞死亡，新细胞诞生，这个阶段呢就有细胞变异的可能，而一旦变异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肿。中医里面认为痰湿会长包块，西医呢都认为是当块的组织啊变异，咱们这一句啊就用西医的话来解释，说就叫变异内生毒。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包块啊，都属于变异内生毒。这就是这块不应该长，结果这一块的组织器官变异了，它就长这个东西。良性的呀，这就叫结节包块，恶的是不就不用说了，这东西是啥？就是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海棠里面它不治肿，你们可千万不要认为说海棠能够治肿啊，但是呢海棠能够解决毒，这类的增生物、包块、结节，你像什么乳腺上的结节、甲状腺上的结节、肺上的结节、肝肾上面的囊肿、子宫

上面的激流，这一类的它都属于什么呢？就是一种变异内生度。如果你现在这些结节、包块还有增生不大，那就没问题。大了你就切掉它，但是要不大，你赶紧把这个海棠用上，这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变异内生度。咱不说让它变小了，咱也别说让它消失了，只要是这种没有发生变的，你把这海棠用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结节、增生、包块，它只要不长大，咱们就胜利了，咱以后就不会有种风险了。你看，又能解内生毒，它对人体有帮助的。能解什么毒？我告诉你，它能解血毒。我们平时啊，用的什么三七呀、丹参呐、红花呀、桃仁啊、天麻呀等等这些药啊，记住了，活血化瘀。你哪个地方堵了，用这些药效果好。你看，实际上我们很多病啊，我跟大家多说两句啊，就是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呢？第一就是你的气出问题了，第二就是你的血出问题了。那如果气出问题了，经络不通啊，是不是正气不足啊，五脏六腑的气跑出来一个，那个地方就出病了。那解决气怎么解决？必须做到两点，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是解决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血，怎么解决血呢？活血化瘀，疏经通络。你把这个血呀给它化开，让它稀释不凝结，这个时候咱们就活血化瘀了，淤堵的地方就打开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多年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吃了无数的活血化瘀的药，为啥效差呢？为啥作用不明显呢？那这个药你听着可惜了，就是效果不理想。原因在哪儿？我就告诉你，原因就是你身体当中啊，血毒太多，没清出去。你身体当中的什么是血毒啊？你看血脂里面的三个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就属于血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斑块，这就属于血毒。你身体当中游离的血栓，这也属于血毒。你这些东西啊，毒性一多，毒再不排，毒解不开，它就沉淀到你的血管上了，你就出现动脉硬化，血管越来越硬，血压就高了，血管越来越窄，你就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第一个大问题出来了，这类血毒过多，静脉曲张了，然后再发展发展发展，血管上啊，就挂上厚厚的斑块了。哪里容易长啊？颈动脉，它是大通道啊，心脏往脑袋来的血都得经过它呀。你说本来就不粗，再加上个堵塞物挡着过水，也就等于挡着你的血管过血，你脑袋里面就缺血，一缺血就缺氧，一缺氧就头晕，一头晕就头疼，一头疼就睡不着，一睡不着就心烦，一心烦脾气就大，一脾气大血压就高，一血压高了之后就容易脑出血。你看看这么多风险，是不是都跟血毒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你告诉我，解血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活血化瘀和解血毒是两个概念？活血化瘀是让你的瘀解决一点，而解血毒是从头到脚，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从血管里到脏器里面，全身血液就像过筛子一样给你过一遍，过一遍里面这些血毒给你解开。你告诉我，你的血液是否变干净了？你的血液是否变清亮了？那水清亮了都不堵，只有泥浆才堵河道。你的血液干净了，清亮了，你这四高啊就会减轻。记住了，解血毒、解药毒的海棠，它不治病，知道吗？它把你这心脑血管病治不好，它虽然有药效，它不能治好你这个病。可是它把你这个血毒给解开了，无形之中，是不是让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都减轻了？只要你的血管和血液一减轻压力，血毒解开了，什么斑块、血栓这类的，是不是就减少了？这个东西一减少，
你心脏和脑袋

的压力马上就低了。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解毒重要不重要？你说解血毒重要不重要？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来的这些人，如果有什么糖尿病，严重的下肢溃烂的这类的人，那就让他赶紧喝，进门了还没做检查马上喝，他也不知道是啥，都不告诉他，喝，赶紧喝，干什么？解毒，对你糖尿病好。哎呀，他一听可乖了，马上喝。我们单位里面糖尿病来的多呢，身上有伤口的多，让他喝完了这个海棠之后啊，再用那个海棠的叶子再去洗这个伤口。为啥让他洗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被恩施巴东称为啥呀？那古代拉河船的那个纤夫啊，在石头里面戈壁滩上走，那腿啊经常磨的都是伤口溃烂，回来怎么办？就用这个海棠，河边这个海棠给它煮了水洗，就解决溃烂感染的问题，尿效果。再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这面有那种身上全身瘙痒的，只要来这样的患者，我们给他用药浴。什么药浴呢？就是用海棠叶给他煮了，这个用的多啊，一次用到3到5包，煮了水，这就放到10几克到20克了，然后呢煮了水给他泡澡，人呢泡到里面去泡吧，泡上10天，基本上身上这个痒痒就没了。你说这效果来的怎么样？再有一个就是常年吃药，这药中毒啊太厉害了，身上那个毒啊都往外长，起的一个一个的疙瘩，就跟我那个喝了蛇毒酒之后过敏长那疙瘩一样，跟花生粒那么大，甚至啊跟那个山楂那么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那疙瘩外表又发黑又发红，哎呀奇痒无比呀、啊、钻心的那种痒。长这种疙瘩的不用问了，药毒过多，这毒都装不下，从皮肤往出冒。我告诉你啊，这种冒越冒越大，越冒越大，有的疙瘩还会长破，那毒都窜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呀？说这个人呢，说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啊，坏透了。你看，这当然说没这样的人啊，这只是一句话。可是呢，这种身上长的大疙瘩可就能够破，一旦破了呀，那是毒疙瘩。这种毒疙瘩呀，特别难治。你就说什么抹药膏抗感染，特别难治。当时以前呢，我们给这类的人都是拿那个解湿毒的药啊，排毒的药给他用，金银花呀、连翘都用，甚至有的时候牛黄都用上。可是自从我们用到了恩施巴东这个海棠啊，这类的长毒疙瘩的我们就不怕了，都用这个来，哎，效果好。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呀、啊。一定到最后要用上这个恩施的这个海棠。什么情况？就是你自己啊晚上洗澡脱衣服的时候，你看一看你身上前胸后背有没有长这种红点儿、黑点儿，还有紫色的点儿。点儿啊是一种，蜘蛛痣啊是一种。什么叫蜘蛛痣呢？就是一个红点儿，然后边上啊围着一圈有血丝，就像蜘蛛网一样，这叫蜘蛛痣。我跟你说，你长了这种蜘蛛痣麻烦了，证明你肝脏功能下降了80%到90%。我就告诉你，身上肝脏是解毒器官，也就等于你一点都不解毒了。如果你身上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危险了，再严重了甚至可能是肝，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啊。如果你身上长的是红点、黑点、紫点，那我就跟你说这有原因的。红点儿只是点儿啊，很多的点儿，红的鲜红鲜红的，这种就证明你肝脏功能退化受损，毒性太多存到你肝里了。如果你是黑点儿，大家听着，是你肾脏功能受损，毒排不出去存在那儿了，你长黑点儿。如果是紫色的这种点儿，前胸后背的肚子上长的，我告诉你不用问，是你血毒太多，而且这血毒里面呢又有药毒的混合物也太多，这就会造成紫点。就记住，只要长这三类点的都是危险群体，也就等于你们的解毒功能极差。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再贵的药吃到你身上效果不好。听好啊，不是人药不好，
我这里话说。

说的不好听，你们呢别当回事儿。身上长了黑点儿、红点儿、紫色的点儿的这些人，你们就属于没良心体质。啥叫没良心体质啊？就是说你们到了这种情况，你们吃再好的药，药效都差一半以上。别人吃一盒有效，你吃三盒五盒刚刚有用。别人吃十盒治好了，你吃四十盒效果才刚出来。你告诉我叫不叫没良心？为啥没良心？白花钱呢？你花的钱比别人高好几倍，效果没别人好，这还不叫没良心体质吗？每天浪费那么多钱，那什么原因呢？到我们这儿体检的时候，一发现身上黑色、红色、紫色的这个点儿，都告诉他咋回事，抓紧喝，千万一顿都别落，每天喝。在我们中心这种情况，你像什么糖尿病溃烂的、全身瘙痒的、长毒疙瘩的、身上有黑点儿、红点儿、紫点儿、蜘蛛痣的，那我们百分之百告诉实情，我们那儿是不隐瞒的。即使肿来了，人家自己都比我们清楚，我们隐瞒啥呀？我们只是告诉他们怎么治、怎么解决。所以啊，那个时候一跟他们说完怎么解毒，哎呀，他们每天抱着那个杯子呀，比我们都上心。有的时候这老人家起得早啊，我们那边工作人员还没准备呢，就颠吧颠吧，甚至有的主食柜就来了，就说：“哎呀，那个我喝那个解毒药，拿过来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帮助大，尤其是喝了几天之后啊，这大便变臭，小便变骚，那开心了。那这个东西啥样呢？在我们单位是每天一包啊，塑料包，包里面是带泡的东西，那个袋泡的东西啊，扔到杯子里加开水就行了。一盒呢是30包，刚好一个月。这个东西就按照什么呢？就按照周期来用了啊，在我们这都是如此。我不是说了吗？又不贵，对他们来讲这价格呀不贵。可是啊，要用海棠有禁忌，我得跟你们说。有什么禁忌啊？就是你吃药，无论是中药西药，前后的20分钟你不能用海棠喝水，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我告诉你，你用海棠喝药，这药白喝了。吃药后20分钟，半个小时，你不要喝，剩下时间你都可以喝。因为这个海棠啊，它没有茶多酚，不会说睡不着啊，还反倒让你睡得好。那一般怎么吃，或者怎么用这个海棠，你要听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给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建议，就是你这个病是慢性病，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哎，就是病不多，10年以下的病情，你用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病，你用到6到12个月，20年的病，那就得用到2年24个月了，是不是？如果说你这30年的老病号，那我不说你都能猜到了，你慢慢喝吧，你只要活着，你想解毒，你说你是20年、30年的病了。你是不是老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不解毒谁解毒？那这些毒不解，以后就是炸弹。这炸弹炸了的时候，这些血毒、风湿毒、寒毒、化学毒、内生毒，一炸弹，咚，不是给你心脏炸坏，就是给你脑血管炸坏，是不是？不管哪个炸了，瘫痪的、口眼歪斜的、心梗去世的，多危险呢？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想死都难？是不是我们招多呀？是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各种治病的好招良方都给你用，对吧？他们才有效果。为啥到我们这儿想不解决都难，到我们这儿想没有好结果都难？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多，方法多，国际领先、国际尖端的技术我们都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有，这才决定了到我们这儿，无论说你什么情况，绝对会有所减轻，减轻病痛，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就这样，是不是？那说到喝的多长时间，记一下啊，10年以下的喝3到6个月，10年以上的喝6到12个月，20年左右的喝24个月，30年病情的长期喝，就这样就行了。那什么人不能喝？听好了啊，孕妇不能喝。小孩12岁以下的不能喝，
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难道有坏处吗？没坏处。

0: 真的没害处，一点毒都没有，还能解毒。那你说有啥害处啊？实在是因为啊，听好了，孕妇她肚子里有胎儿，12岁的小孩子和孕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生长发育。生长发育啊，身体当中就会分泌很多激素，这是正常的。可是呢，海棠茶呀，这个东西啊，恩施的这个海棠啊，它会把这个激素给你排出去。他认为这是毒，给你排出去了。那你说，要是孕妇喝了，是不是影响胎儿长大？小孩喝了，是不是激素排出去了，影响孩子长大呀？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不建议喝，12岁以上喝着就没事了。孕妇生了以后喝了也没事了。你看这东西是100%的安全，解毒就是恩施的巴东海棠，在我们中心里面给他们喝，不说嘛，那国外用的生物制剂能解毒的1个月7000，那你看在我们中心拿过来这个好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左右10米两边，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也就是这类的顶尖的，在我们这里拿吃一盒1个月才40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哎呀，讲到今天呢，我呢也琢磨琢磨，琢磨啥呢？就是我这两天跟于总是有交流的，就是海棠这个负责人老板，他呀其实特别开心。他说孟老师啊，他说你呀无形之中这真好。我说那当然了，我说我本意啊是讲我们中心，可是怎么讲中心都绕不开你这一块，是不是啊？我说这一块绕不开，那就咱们换个办法。怎么办呢？我说呀，我也这回做个好人，做个好事儿。我说呢，我研究研究，看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有没有对这个海棠感兴趣的。我说如果真要到时候感兴趣的多，我说于总啊，我说你呀不能吝啬呀。我说为啥呢？我说咱们拿不了多还拿不了少吗？是不是？我说到时候于总你就帮个忙，我说这些听众啊对节目很支持，我说再有呢对健康的需求很迫切，于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真要是人多，你看看能不能给商量商量，到时候给搞一点，也算你做做爱心做做善举，到时候钱上少花点。这于总说好事啊，他特别开心。他说你我还不高兴吗？大好事啊。他说行，他说回去了之后研究研究，绝对到时候给一个好点的政策，让大家呢拿到正品，拿到真品，少花点钱。哎呀，我一听我说好事啊，我说那就太感谢于总了。我说到时候我还没等说完呢，于总说到时候我请你吃饭。我说行吧，我说你请我我请你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事儿，咱们干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于总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做的这个项目是个好项目。我讲广播里面的健康知识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健康，我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于总的赞助能够获得健康，我说这不是三好合一好的事吗？这是不是三好学生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着急，我呢等于总的结果，于总告诉我啥我就是啥。首先要解决几个事儿，第一库房有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给什么钱，这个事儿啊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就行了。反正记住了，排毒解毒是治病的基础，解毒是改变身体的第一要素。解毒解得好以后发病少，哎，要想长命百岁，解毒排在首位。你看孟老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就是健康列车的司机，带着你们每个人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呢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古罗马的万神殿。建于公元二世纪的罗马万神殿以其宏大的混凝土穹顶闻名于世，穹顶直径达到43.3米，在其后近1800年内都是世界第一。直到现代混凝土的出现，穹顶内壁刻有凹陷的藻井，不仅是为了装饰，更是为了大幅减轻穹顶自重。最神奇的是，穹顶中央还有一个直径8.9米的圆形大洞，被称为是眼洞，它是殿内唯一的采光源。当光线穿过眼洞，在殿内随太阳移动，形成神圣而震撼的光影效果，也巧妙地避免了穹顶因跨度太大而坍塌的风险。万神殿的混凝土配方使用了火山灰，以及它的结构设计至今仍然是建筑学家研究的对象。其眼洞的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中演变成了采光中庭和导光筒，被广泛地运用于大型体育馆、博物馆和绿色建筑中，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节约能源，并营造独特的空间氛围。这是古典建筑功能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罗马万神殿提醒我们，有时最伟大的设计啊，并非是一味的增加，而是巧妙的留白。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请为自己留一扇眼洞吧，让阳光、空气和思考都能够透进来，照亮内心的广阔空间，避免被无尽的琐事填满而失去灵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大家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与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在家里头是不是也爱唱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赵老师今天要演唱《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5: 生我儿江河，我在脚叫了声我的公孙人，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前，不应两眼。

0: 掌声也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哭一声我儿金歌，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赵老师的演唱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演唱当中的爆发力。说起爆发力，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大，我的声音喊得很响，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单纯是喊得响，而是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声音，它是集中的，是通透的，而且会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张力，把舞台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情境当中，把这种悲愤啊激昂啊这样的一种情绪段落外化人物的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在演唱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我声音喊得大喊得响喊得亮就是具有了爆发力，它其实是一个柔合在一起的表现，包括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呢？大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赵老师的演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已经听到现场收音有掌声了，相信在现场赵老师的唱打动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后半部分的时候他声音突然之间的忽大忽小了一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段唱腔呢，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录制，或者是看发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所在，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段唱，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要把情演唱出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说起打动现场的戏迷朋友，那您是不是也要被这段唱所深深的打动呢？先打动了自己，自己才能够用唱腔用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单纯是用声音进行的一种表现，而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人，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的一种呈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精彩段落，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匿名。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请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要演唱《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很好，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对着镜子练，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在表演的时候，根据人物此时此刻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是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多方面整体的呈现在舞台上。可以再练一练这个眼神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顺时针的让自己的眼睛转上20圈，再逆时针的去转，定点去看看正前方，然后慢慢的向左向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练习眼神。有些朋友说刚开始转的时候这眼睛一转有点头晕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尝试着闭着眼睛去转我们的眼睛，刚开始呢可以先转5下，慢慢适应了之后再7下10下，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啊。对于大家伙来说，在练习眼神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你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注重我们表情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表情的变化是完全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所做出来的，对不对？不同的剧情，我们所饰演的这个人物他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说悲与喜、惊与喜、怒与喜之间会突然之间的转变，这也就是成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条件了。要转变的快，同时还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样呢才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跟随我们的情绪，也就是剧中人的情绪的变化融入到剧情当中。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是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正在看你唱戏的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现场解答。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啥？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5: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这里，侯岩继续等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这段马配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李老师更好的能够唱出《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唱腔当中啊，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平稳的，而且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也要把握住它的一个演唱特点。因为豫剧马派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这个唱腔当中，我们要把握住几个字：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马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豫剧马派唱腔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这是源于对于艺术追求的一种精致感，同时离不开他们在正式表演之前反复的进行彩排，这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在参与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不用完全唱完，你唱几句自己听一听有没有喷话筒的情况，或者是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感受一下你站在舞台当中哪个位置是最合适的，每个舞台大小不一样，反听的音响放的位置是不同的，话筒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唱一唱听一听，心里是不是就更有底气了呢？对于咱们戏迷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放松走台这样的一个环节，走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适应舞台，熟悉舞台，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的去演唱你所爱的这段戏。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也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更多精彩的唱段，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那每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医疗保健健康方面的这些常识和治病方法。其实啊，我们未来啊相处的时间还会更长。您看这前两天不是给大家发了点刺梨吗？是不是东西不多，包也不大，聊表寸心，也是我们节目组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所以呢给您发放了一点福利。这个里面呢是我们节目组对我们听众朋友满满的这份感激之情。那我也说了啊，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准备其他的福利物资，您放心啊，只要是我们节目给您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呀都是精品，第二个呢都是对身体健康啊帮助比较大。我们以后啊会把我们在中心里面给大家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给您做个小包装，装个小袋子给您啊邮寄一点，您到时候啊就干一个事儿，报名就可以了。您看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挺快呀？是不是？